0: 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1: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0: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1: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0: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1: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公路 on my way。
3: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1至0公里，泰山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至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施工路段部分，台61线双向153至158.6公里，57至龙井路段，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封闭全车道进行导线及地线更换工程。南下往深井之车辆，请改下57匝道行驶桥下平面道路，前往龙井上匝道回台61线主线。北上往金水之车辆，请改下龙井匝道行驶桥下平面道路，前往57上匝道回台61线主线。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6至0公里，大寮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

190到291公里啊，刚过新营地磅站，全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高架北上56公里，过的机场系统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车多。再来是国一北上的杨梅出口，小客车抛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作业。国三北上357.6公里，刚过关庙交流道的路肩有砂石车故障停放。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Coco 李玟所演唱的《迷糊小姐》。

来自 Coco 林文所演唱的《迷糊小姐》。好，那开车的时候呢，就不要这么迷糊了哈，一定要专心开车。好，早上的8:13，目前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2.3刚过圆山路段内侧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哈，很多地方车子都很多，那发生事故的话呢，常常都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回堵了哈。后方3公里的车流在消化当中，提醒大家耐心驾驶。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出口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现在也都接获排除。另外4台车事故呢，这边发生在国一南下351.6，刚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国五在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再来台一线呢，台一线的北上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水管路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而再补充一个地方呢，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台64线哦，台64往西 8.1 公里，小货车跟2台小车的事故占用路肩来进行处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哦，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五堵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车速哦。一路要到了过了内湖哈、哦，过了内湖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不过在圆山台北路段的话，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再往前的话，林口一交到出口外交车道啊，还是一样啊，排队的车队还是在的哈、啊。在过了桃园之后，明显车速也开始有放慢下来哈、啊。那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而且外侧车道要接国道二号的西向的这个车道，也是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中立转接道还有中立到右师齁，中立转接道跟中立到右师这两个路段呢，目前明显车多、哦、可能部分路段大概只有40到60齁这样的一个车速。还有在杨梅到杨梅站区呢，现在车速都在40以下的齁。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在40以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开始一路到新竹二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哈，这边要留意。竹北呢，车速在40到60啊。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明显车多。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林口一这个地方呢，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虽然经过泰山转接道，车速有疏解，不过也是算是短暂疏解哈，因为在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哈，从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台北哈，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20以下哈，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蛮大的哈，要过了滨江呢才会渐渐的疏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从戏子端一上来呢是稍微有一点慢哦，大概会持续超过将近1公里左右。那再往前的话，堤顶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在五羊的这个杨梅端哈、啊，这个地方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呢，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哈，4公里到4公里多哈、啊，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哦，因为在下坡这个地方哈、啊，因为高架的部分都车速比较快，到这个地方呢，忽然间的一个降速哦、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羊汇入细武的那个汇入口，车速基本上呢这个路段的车速都在20以下的。过了汇入口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一路到环北，但是环北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大致上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下塔悠之后呢，就会开始疏解了，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大南路段，还有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呢，在安坑综合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甚至部分路段会降到20以下。再往前，土城树林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路段呢，车速也是大部分都是在40以下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捷东到新竹系统路段，还有在宝山出口这两个路段呢，外侧车道几乎都是

0: 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再往前的话，莺歌系统前明显车多，还有在过了三莺之后呢，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土城呢，车速都在40到60的。中和教道出口前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啊，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还有安坑新店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的。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这个路段呢，车速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国道三号甲的部分呢，西向在大约台北一这个地方开始哦，这一路到台北端几乎都是有间歇性的停等哦，这个地方要留意。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还算顺畅哦。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丰原路段呢明显车多哈。那北上的部分呢，过了王田之后呢，大约在接近草屯这个地方也明显的一个急降速哦，一路到台中车速都在40以下的。然后再往前的话，在接近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大约在105左右哈，又会降到40以下，一路接到新竹系统哦，接到那个北区哈，接到那个北区的一个路况，然后再来一个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192.7这个地方，因为稍早有一起事故，都是在和美这个地方，那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刚刚那个稍微有点造成回堵，现在回堵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所以这边要留意的，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路段呢，这边明显有一小段哦是车多的，还有在冈山南子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在瑞隆路一路到这个高雄哦这个地方呢，都是明显车多，大概只有车速40到60这样的情形哦。顶金系统到过了顶尖系统之后呢，有一段持续大概3公里到4公里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啊，这是中山高，然后再往前的话，安定这个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那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补充在省道的部分，台82线排除消息，先前在西向的17.9公里路间掉落的轮胎皮，现在获得排除。在台64西向8.1公里的这个事故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台82线这起事故呢，在内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在台82线的西向 21.4 西向的 21.4 公里是在嘉义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在台64西向的 4.8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有抛锚车，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荷尔蒙少年所演唱的《红色的人》。

来自荷尔蒙少年所演唱的《红色的人》。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台六四西向 4.8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抛锚车也都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都有回堵的车流，将近都有2公里哦。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的距离。那在国道10号东向 4.7 公里掉落的大铁片现在也接获排除。那也持续注意的是在国一南下 351.6 哦，在刚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4台车事故持续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4: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静宜塑胶设置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

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其主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

0: 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1: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三分之一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徐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1: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能没有你。
7: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8: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9: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石东向4.7公里掉落的铁制品排除，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一南下351.6公里的冈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4台车事故呢，现在也排除。而最后是在国一北上176.3公里内侧的4台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台82线西向21.4嘉义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

再来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北上330公里仁德系统匝道出口的地方，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在现场。在国三北上366.9，在过了田寮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类似水泥块之类的东西。在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在台88往西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啊，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原本是说有人拿着纸箱跑出来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詹雯婷所演唱的《预言石》。早上的8:44，目前在国一北上369公里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一南下9.4公里在汐止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往北33.3公里靠近五股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

0: 再来是国道十号呢，这个地方原本是说东向的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匝道有人拿着纸箱这个走上来的情况，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的，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八八哦，台八十八线西向刚过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都持续车多。再来是国一北上91.9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那小货车故障停放在国一北上360.3公里刚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停放在这个地方。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你家里有没有养毛小孩呢？好，那其实毛孩呢，现在的关于这个相关的数字呢，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全国呢，饲养宠物的户数比例已经来到了28.3%，也就是说每三户的家庭就有一户有养宠物哦。所以说算是一个人们生活当中很非常重要的伙伴。那当然呢，除了是重要的伙伴之外呢，他们的吃的部分呢，也是我们相当要去关注到的。那到底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要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陈明儒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那现在呢，其实宠物的食品在市面上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技巧跟选择要去注意到的。那首先是关于这个宠物的食品管理呢，它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没有政府在把关呢？
2: 政府其实这几年也开始重视起来了，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养了哦。
0: 是。
2: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养那个毛小孩啊，那想要看看你们选的这些饲料啊，是不是有登记过？那其实现在政府有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叫做宠物食品申报网。就是一般就是正规的有品牌的，他都会上网去登记，然后在上头你就会看到他除了品牌之外呢。还有什么添加物啊，一些详细资料上面都有。所以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发现没在上头，你就还是不要买好了。
0: 就
2: 代表他没有认真上去登记。然后要不然呢，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合法的一个饲料。所以就千万不要再吃，不管它上面包装多漂亮啊，上面写的多少什么多营养多好啊，都不要买。
0: OK， 所以说他登记在上面是只有品牌吗？还是说品牌当中的比如说某个产品他也会登记在上面，有这么多的细节？
2: 实际上是每个产品都有，
0: 他
2: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品项通通都有。而且那个这个资料就是这个网站呢，它不是只有你上去找而已，它实际上它每因为县市政府会去抽查，就是你有什么重金属过量啦，或者微生物不合格，他也都有检验报告在上面，不合格都有公告
0: 哦，
2: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看
0: 哦。所以说合格跟不合格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2: 对对对
0: ，OK。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养猫小孩，有看到说这些他们用的吃的一些产品的话呢，都可以上网去看看说他有没有这个列在里面好的一些安全的规范等等的啦。OK OK， 好，所以说其实呢关于这个部分就是猫小孩他们吃的部分相信政府都是非常的重视。但是为什么他们吃的部分我们有？需要这么样去重视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些食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疑虑吗？
2: 基本上哦，就是你想想看哦，像我们人我们可以自己挑食物啊，
0: 对啊，
2: 但是毛小孩吃东西都是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0: 就是什么，对对对。
2: 那所以他如果里面营养不均衡的话呢，就像那 baby 如果他那个婴儿奶粉里头它的营养不好的时候，他长久吃了对身体就不好，
0: 对 对， 对。
2: 那所以毛小孩也是啊，所以他营养尤其是你去挑那个不管是罐头啦或是那个干粮啊那类的东西，那种日粮就他每天一定要吃的，
0: 对，
2: 那当然他里头营养很重要，他的卫生很重要，那跟人一样很担心有没有添加物啦，有没有一些是不好的成分啊，那些都变得很重要，所以那个饲主挑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
0: OK，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挑的这一罐东西这一个东西啦，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符合我的宠物它所需要的营养呢？
2: 基本上我现在就是在营养的部分呢，基本上当然你就选刚刚我们有讲到在宠物登记站里有登记的，然后再来呢你可以去翻过来看它的一些营养配方。那一般家长就会说，那我又不懂营养，我怎么

0: 知道它这营养够不够。那原则上如果你选比较大家的，然后它有些实验数据的，那原则上都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现在政府其实也在努力的把这些营养，就是猫啊狗啊不同的年龄啦，那不同大小该吃多少啊，那它实际上他们将来会有个网站，会有 list， 你们大家也可以过去参考。那不过大部分呢，你买这些全日粮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你翻过来看的时候，就是它还会加有些添加物嘛。那如果有添加物，大家就如果很在乎的话，那就不要买。对，
1: 好，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说这个背后的相关的资讯啦，都是可以去了解到的了。
0: OK，
1: 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很多的饲主在疑问说，那到底我要给他的是干粮好呢，还是说罐头食品，还是鲜食？就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样去知道呢？
0: 一般来说，像我家是也有养狗，然后我们那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煮鲜食给它吃，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就是给它吃干粮。那干粮基本上它就是你可以看它后头的成分。如果你要买干粮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名字都很好听，它名字会什么什么鲜龟什么什么疏源什么臭臭，就是你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有时候开起来说，哎，你没看到鲑鱼，只看到鲑鱼粉啊。对，那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它要叫什么鲜龟叉叉叉，它鲑鱼的成分应该要多一点吧？那所以呢，那你就像人一样，就是最多的它会排在最前面。
1: 对， 对， 对，
0: 那你看看它的比例有多少这样，否则你到时候会看到哎玉米粉啊什么粉在前面的话，那代表它的玉米就会比较多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买这种干粮的话呢，当然它有个好处是它所有的营养都在里头了。但它水分含量比较少，那有些猫啊，它如果不太喝水，猫常常晚期会有肾脏病，因为它不太喝水，或狗也不太喝水。那当然有个方法，就是你的干粮也可以放点水给它一起拌着水吃，要不然你就可以选我们现在有那个罐头，就是那种罐头的食品，那罐头食品里的水含量就比较高。那不过有些人会拿罐头的营养跟因为它上头还是有营养标示，要规定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他们就发现，哎，罐头里的这个蛋白质好像都比较少，然后那个饲料里的就是干饲粮比较多。原因是因为罐头里有很多水啊，你去掉水之后，其实搞不好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就变高了。因为那个饲料里没水嘛，那所以它的蛋白质就比较高。所以它比较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水之后，然后再来做一些比较。那当然那个不管是罐头食品或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干的饲料啊，它基本上大部分你会看它除了加肉加这些什么蛋白质之外，它还会加很多的维生素啦、矿物质这些在里头。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家，很多父母就觉得哎，这个狗饲主就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煮，像它每天吃到新鲜的不是更好吗？那每天吃新鲜当然很好，但是问题是担心它的营养素会不够，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些微量元素嘛，它也不能像人会吃维他命啊，那狗除非你给它吃，否则它没有，那所以呢那些微量元素还是要顾及到。所以我会建议很多兽医也建议，就是你可以把狗罐头或是一些干粮拌在你的鲜食里给它一起吃，这样的话你的营养素就不会，它口感又好，然后也不会欠缺营养素，这样。
1: 了解。好，那其实呢，这个宠物食品呢，好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广告呢，就是类似说有什么医疗效果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违反相关规定，对不对？
0: 对啊，没错，它其实跟人的食品一样。人现在如果你要像健康食品，你就要有拿到那个健康的小绿人的标示。那现在呢？那以前就会很多说，哦，这可以治疗皮肤病。那可能异位性皮肤炎，这都没有，因为它还是食品嘛，它不是药。那前面市面上有好多种，它不是药，那它也没有，它不见得有做过实验啊，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效呢？所以现在这些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的话，也许可以来消基会或是来去检举一下，是可以的。对，它不能有疗效，它只能说啊，它可以让你毛发亮丽。
1: 哦，这样是 OK 的啦，但是不可以有这个医疗的效果就对了，跟人的食品一样。OK， 好，那其实呢，很多的饲主现在也是蛮大的困扰，是说，哎，这个我的狗啊，好像有点胖了，就是这种在挑选的时候呢，我要怎么样知道说我挑的这些饲料呢，它就是比较偏向健康的，比较不会发胖的，还是说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可以去解决说这种营养过剩的一些问题？
0: 哎，现在其实狗会胖，大

0: 大部分原因第一，他缺乏运动，吃太多嘛，
1: 真的
0: 就跟人一样，
1: 没错。
0: 对对，然后那会造成这个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四组。除非他天生体质很容易胖，那饲主不断的喂他，没带他去运动，那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现在当然有那个给就是比较低热量的营养的这个，然后让他也不会觉得，因为通常你减少饲料给他吃，他会觉得饿，
1: 对，
0: 他就一直跟你讨，然后装可爱，然后你就会觉得
1: 就一直给他，然后他就胖了，
0: 哎，不忍心，对。那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比较低热量，但是有饱足感。那也许饲主可以选择这样的饲粮，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翻到后面去，它上面都会写油脂有多少啊。
1: 对，
0: 然后那个下面都有建议，如果是你是5公斤的狗，那你只能喂一天，假如说是100克，那你就不要超喂。那如果你的狗想要减肥的话呢，那最好的减肥方式，如果它今天它标准体重是5公斤，但它现在7公斤，那你就用它5公斤的量，就是原则上就是每天减10%，10%，最后减到它现在是5公斤吃的量。
1: 哦，
0: 你不能马上哦，不能马上就变很少，这样不行。
1: 哦、是的，
0: 要慢慢的，
1: 慢慢的递减这样子。
0: 慢慢的、
1: 哦、不要觉得说，哎、欸，它应该是5公斤的量才对啊，哈、哦，那我就给它突然减到那个5公斤。
0: 没有。
1: 这样就差太大，
0: 慢慢来，对，
1: okay.
0: 不行，要慢慢来，对，
1: 嗯，了解了解，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陈明儒教授呢，告诉大家说，其实毛小孩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注重这些部分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陈教授，谢谢你喽，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好，拜拜，
1: 拜
0: 拜。
1: 好，8:56，目前在国一南下9.4公里发生事故哦，这边是在汐止路段前内线车道5台车事故啊，在国一南下9.4公里发生了5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从五堵到汐止车速非常缓慢。再来国一北上348.5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爆胎了，停放在现场。再来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刚过安坑路段外侧2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188公里刚过和美路段路肩连结车爆胎，还有在南下的61.2公里大溪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轮胎。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内线车道地盘改良作业进行。再来大石头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367.9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一个很大的石头掉落在现场，请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广州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

ICBO 冰球乐团跟许富凯艾利钢舞帮。9:0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9:04内线车道五台车的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哦。现在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好，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188公里，刚过和美路段路间有连结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

0: 入口路肩小客车停放在现场。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台82线西向的 21.4 公里嘉义路段内侧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行今天的单元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进行今天的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那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谈到新兴毒品的危害，那大家也对这类毒品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谈到的是毒价的问题。那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哦，在113年度呢，新北市有两位优秀的同仁在执勤的时候因为毒驾而殉职。那其实也回顾了114年哦，也发现有很多的毒驾的案件发生，因此呢毒驾对于公共的安全的威胁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今天呢，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黄国师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4: 主持人 Jacky 还有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过去警方呢在抓毒驾的部分呢，就是好像常常会面临到一些可能在法律或者是说在检验上面的困难哦。那是不是可以麻烦大队长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段的演进过程大概是怎么样
4: 的？是哇 ，Jacky 兄弟，你真的是太专业了，
0: 谢谢。
4: 这个从法律面呢，我们真的有一些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因为过去刑法185条之3第一项对于毒驾的认定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在执法跟判决上常有一些争议。那直到了2013年的4月份修正通过，明确的规定，只要判定检出毒品品项还有它的浓度值，就要入罪。因为这一项的立法，让所有第一线的执法伙伴有了很明确的数据标准，减少了法律上的灰色地带。那对于执法空窗期的痛点是，即便法规规定了，但是在2014年去年实务上。还有一个检验空窗期，也就是过去我们路检拦检拦查到的神情恍惚疑似毒驾的个案的时候，因为缺乏及时性的检测工具，所以没有办法在路边立刻举发，让他人车分离，往往需要带回到派出所，等到采验尿液送到专业的检验机构。那这个时间的延迟，对于我们希望能够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还有执法者的安全，就面对了很大的阻碍。
0: 没有错，因为其实毒驾呢不像是酒驾，因为我们酒驾有那个酒精的测试，
4: 酒精浓度测试器，
0: 对，就是当下就
4: 没有，
0: 但是毒品没有，因为酒精测试器的话当下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酒驾的问题。可是面对毒驾的话呢，的确我们拦到一个一些可能神情恍惚的，但是没办法当下马上就知道说你是不是毒驾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所以说其实在法律面呢，在实务方面呢，都有在做一些补强就对了。
4: 是，
0: 好，那所以说现在呢，其实毒驾那真的是成为我们交通安全的公敌了。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新北市警察局呢，就是针对这种查窃的重点跟执法的强度大概是怎么样呢？
4: 我想全国的执法机关都一样，强制执法是我们的决心。任何的毒品都会导致反应迟钝，出现幻觉或者是意识中断，所以我们警察局方局长特别要求远警执行路检拦查，线上巡逻，只要发现驾驶人具有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八条或者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所列的这一些客观合理判断易生危害，甚至于是发生交通事故，都应该依法拦查。那对于毒驾，我们也秉持着零容忍强打击的态度，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涉及毒品的热时热点，在深夜还有凌晨布设重兵来拦检，积极拦查可疑的人车，同时要求我们的第一线处理交通事故的员警，只要在交通事故现场要细查现场的迹证，并且研判事故的原因，比如说驾驶人他有毒品前科、精神异常，或者是行为显示不能安全驾驶，就要及时发觉潜在的毒驾行为，介入跟压制。也就是只要驾驶人有行车不稳、神情恍惚或车内有不明

0: 的气味，那我们就要予以拦停，同时对于企图逃逸或冲撞者，以强势的执法介入制服，避免危害扩大，同时要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就办，绝不宽待。
1: 好，那关于在114年11月呢修正的法规跟启用唾液快筛，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展现它的防治力呢？那它的成效又怎么样？
0: 是新的修正规定，对于道交条例，我们已经正式将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纳入法定的交通执法采验方式，不仅彻底填补过去检验的空窗期，更赋予第一线的员警更强而有力的执法依据，它不仅能够及时排除危害，也就是员警只要发现驾驶人有蛇行、危险驾车或语无伦次的疑似使用毒品的迹象，都可以在现场对驾驶人使用唾液快筛，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检出有没有七大类别毒品，达到及时检测、及时举发、及时排除人车分离的效果。同时相比较于尿液检验，唾液快筛更具有采样快、显像快、及时性快的优势，尤其是对于依托米酯类代谢极快的毒品，更能够有效掌握证据，让毒驾者无所遁形。我们利用唾液快筛查获的毒品阳性率到目前为止是100%，也就是说反映出来警方在执行毒驾查缉上的质量都能够有效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对于拒绝配合实施唾液快筛的，我们除了可以向地检署的检察官申请强制采验采尿以外，驾驶人也要面临新台币180,000元的罚元，同时要吊销驾驶执照，还有吊扣所使用的车辆牌照2年等行政重罚。也就是唾液快筛能够达到人车分离的效果，有效保障所有用路人还有我们驾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没有错，真的是那么泛滥，这么多潜在的毒驾的一些行为，这些驾驶人。那最后我想用一点点时间再请大队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为什么毒驾这件事情是这么样的危险呢？
0: 因为毒品尤其是依托米酯类的，它本来是一个镇静剂，是手术用的。
1: 对，
0: 那你施用长期施用之后，会对身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性。它会让你的行为失去自主性。那你施用之后，当你在驾驶的时候，如果刚好药性有发作，或者是你长期施用导致你的中枢神经已经失去平衡的话，常常会看到，以往都会认为说在道路上自撞的那个可能是他为了看手机看影片在操作，那其实我们有分析，相当大的比例其实就是施用毒品之后产生的后遗症。
1: 所以说其实呢，像是施用的所谓的不管是依托米酯等等的，它就是会让整个行为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一旦没办法控制，它当然就不可能控制它的不管是方向盘还是油门等等的，刹车可能也不会踩。
0: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把它就视作一个对于施用毒品驾车者是一个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这样子称号来跟他形容。
1: 了解。好，那他的那个唾液快筛是怎么样快筛？
0: 我们要确保唾液快筛是他的在采验过程是标准而且符合法制规范的。我们在拦停之后会要求当事人会用漱口清水让你漱口10分钟之后，而且一样是要写观察测试表，就是不是单一个测试的行为，包括观察测试表，同时使用之后唾液快筛在你的两侧采取唾液黏膜之后，让你的唾液足量浸润到试剂里面浸至10分钟，只要毒品只要其中一种不是两条线就是呈阳性。所以刚刚才会再透过这个空中的设备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那个阳性率跟精准度，到目前为止到他后端的尿液采验的 检验报告结果是100%的精准跟吻合的。
1: 哦，原来如此。所以说在这个检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警方还是会给你先漱口，漱口完之后你再去做这个检查，
0: 是
1: 就是再去做这样的测试，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相关的数字呢后来都是100%。好，因此呢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大队长呢跟我们介绍说现在警方的执法利器，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毒驾无所遁形，一起来维护社会的治安跟和谐。

0: 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大队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Jacky 兄，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
0: 好，谢谢。时间早上9:2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90.1公里竹北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60.3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货车停放在现场。

来自天涯祸所演唱的《朋友很简单》。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90.1 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在北上的 360.3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那再来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台74甲线的北上9公里的中线车道动物躺平的状况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 7.8 公里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出现了回堵。目前呢，也持续处理的是在国一南下 9.4 公里5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从无堵开始车多，来到的汐止车速都是非常缓慢。

Actor 这首歌曲来自有成空，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在国一南下 9.4 公里汐止路段前的五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好，因此经过这边的朋友特别的小心，保持耐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5 到3公里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进行工程。再来排除消息呢，这个是之前在国一北上 91.9 公里内侧事故排除，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的 7.8 公里四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快要2公里长的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Come on!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由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报道。
4: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健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5: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6: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把这个

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6.8刚过三重路段外侧发生事故。国一北上26.8刚过三重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再来是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到三多路段了，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靠近三多路段发生了多台车事故，分别是三台货柜车、全连结车、大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的368.7公里靠近三多路交流道的这个地方出口处发生了这几台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占用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以及辅助内线车道呢，这边都是被占用到的，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后方已经造成车多了。好，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368.7公里这边发生的事故。好，那后方车流回堵还蛮严重的，所以说现在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再来，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北部地区刚刚有提到说三重路段的事故那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五股转接道这边都是车多的。那如果说你要改走高架的话呢，也是要保持耐心因为在环北路段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北上过了下塔悠之后呢，这边的车速才会比较恢复正常那再来南下从大华系统到五堵跟汐止路段，目前的速度大概也是20到4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可苦可乐所演唱的《正在盛开的花朵们》。9:45，好，现在有一个很长的铁片呢、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91公里在竹北路段外侧是到一个很长的铁片掉落的现场。再来是国道3号的话呢，这边是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安坑入口路肩旁。

抛锚的小货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 26.8 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再来呢，持续提醒呢，现在在国一南下九如到瑞隆路段车多，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三多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三台货柜车跟全连接车、大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好，国道三号南下248公里啊，这边有掉落一个三角锥，好，在中外线车道也请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曲呢是来自水树奈奈所演唱的 Get Back。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发生了三台货柜车、全连接车跟大客车以及拖板车追撞事故，总共是六台车。那现场是占用到了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辅助内线车道呢也是有被占用到的，因此呢请

大家先来提早改道。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发生了六辆车的事故。那再来台61线南下的 176.5 在鹿港路段前外侧路肩有一包东西掉落。再来台15线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北上 77.8 公里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再来补充一个地方，有掉落三角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248公里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Premium Drink 9:54，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76.5公里，靠近鹿港路段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包塑胶袋掉落在现场。好，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呢，要持续注意到说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北上368.7，那这边是因为呢，好，准备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发生了3台货柜车、全连结车跟大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中间外侧车道跟辅助内线车道呢都是有被影响到的，因此呢，刚刚国道五队呢也特别来电说哈，请大家先下五甲系统交流道，请大家哈在这个北上的话呢，特别先从这个地方先下去，避开这个事故路段，因为现场都有很多台车，除了有这个事故之外还有拥塞的情形，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台六四线东向13.3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台88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在国一南下的瑞隆路到九如路这个地方也是有车多的情形，不过呢在南下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状况发生，那交大说可能是因为有人特别减速在看这个北上的车祸，所以说造成了一些车多情形，在

再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再来看到说在台76线西向 21.3 在普星路段外侧有掉落一个轮胎皮，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哦。台64线东向 13.3 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抛锚。那在台11线的话呢，有一个改建的工程，台11线在 4.8 到6公里，那目前在双向会各站用一个车道来进行改建的施工。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illie Eilish 所演唱的 Your Power。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呢，祝福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哦，今天的天气有够好诶，有够热对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好，今天的天气跟昨天蛮类似的，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那今天呢，在清晨到上午的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中午过后啊，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呢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今天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要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4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2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21到25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就是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稍早发生多台车的事故哦，包括了3台货柜车、一台全连接车、一台大客车，还有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中线、外线，还有辅助内线车道。那么目前呢，要来请大家，如果你本来要走这个路段哈，你本来要走国一北上368.7，靠近三多交流道的路出口，要请您下五甲系统交流道来避开事故路段。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61.9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爆胎的轮胎皮，还有呢，在国三北上5.5到3公里过了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也有移动施工。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在台64线东向13.3三重前路间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台74双向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本来说啊车子蛮多的，不过现在也已经疏解当中。台78线西向24.8公里湖尾路段，这里本来是有动物不动，现在也排除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陈珊妮，最近呢，他公布了这个关于演唱会的讯息。那很多人讨论的其实是他的这个视觉哦，就是他的那个演唱会海报呢，非常的有趣，神秘当中又带有一丝俏皮。因为我们知道珊妮老师呢，本来就是一个个人风格相当强烈的人嘛，那么以往都会觉得说哦酷酷的感觉，但是在那张海报上面啊，竟然还比了一个 V 一个夜的这个胜利手势哦，就让大家觉得说哦有一个反差萌的感觉，很可爱。这首歌呢叫做《双人体操》。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哟。好的，中油公司宣布，从今天开始，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来照顾国内民生跟平稳物价。那么

前呢，在参考零售价的部分，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8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哦。好，继续关心到的是路况方面。首先在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哈，北上在368.7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这边有发生多台车的事故。那么目前呢，要请您先下五甲交流道来避开事故路段。至于台八八的车辆啊，则是由台八八西向凤山交流道下去。那也提醒你哈，北上呢，国一北上先暂时不要利用这个渔港路入口跟中山四路的入口，因为一上来不久呢，就几乎动弹不得了。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哈。再来是国三南下的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195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排队1公里。目前后方啊，在193.8公里处有急速定点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这里是更正，北上85到84.6公里，过竹林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

再来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台78线的西向 24.8 虹尾路段本来说有动物不动，目前排除了。台64东向 13.3 公里，在三重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跟大家分享我周六的行程我现在每个周末呢几乎都会找一天出去玩，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去比较远的地方啦，有一些就是小旅行这样子。像是我周六的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活动，那它是在这个华新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华新街哦。华新街呢在靠近算南市角那边吧，对，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缅甸街，我其实从以前就非常的想要去了，但就一直找不到时间找不到机会去。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是因为去参加活动，然后就去到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棒，我好喜欢哦。因为我去参加的那一个算工作坊吧，它其实有告诉我们说包括缅甸街华新街它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边就是有非常多从缅甸过来的特别是华人嘛，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缅甸人他们在这边落地生根，那开了很多家乡风味的小吃啊店家等等的。例如说我那天没吃到的是鱼汤面，我应该还会找机会再去吃哦。然后那天吃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茶叶沙拉，超级超级好吃的。而且呢我们那天其实有一个任务是要去做一个简单的田调，所谓田调就是田野调查，你要实际的走到那个地方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是很幸运的，我们那一组啦很幸运的呢就是到了一间不晓得应该怎么定义它比较好，因为它卖的品项很多，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那种台湾的早餐店，可是呢它又卖的是这个缅甸当地风味的东西。那我们喝了像是缅甸奶茶啦然后呢还有吃他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食物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那个老板还有当地的这一些居民啊客人啊人都非常好，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而且很有趣的是比如说我们去这种可能

那有点类似早餐店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买了就走，对不对？但是在当地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在那边点一杯，比如说奶茶，然后点个烤饼啊，吃的东西，就跟三五好友坐在那边，可能一个早上、一个中午、一个下午这样子，就那边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聚会的场所，很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域。所以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有在地人，当然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很多呢，像我们这样子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不管是做填调、做访问也好，又或者说呢，来品尝这里的美食，感受这里的人文风情也好，我都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所以，礼拜六那天，我觉得相当的开心。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杜心田的歌声，歌名叫做《爱在哪里》。

杜新田的歌声，这条歌叫做《爱在哪里》，收录在《由我决定》专辑里的2022年的作品。时间来到了10:25，接下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一样提醒你哈，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稍早呢发生多台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是可以通过的，其他的车道全部都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没有办法通过。那也提醒你，因为呢这个多部车的事故，所以提醒你要下五甲交流道来避开事故路段。至于台88车辆，则是由台88西向凤山交流道下去。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子到瑞隆这里也是车多啊。有可能是因为呢在看北上的事故处理，所以造成车多哈。我们其实真的常提醒大家，如果说今天你的对向车道发生事故的话，请你就是赶快的安全的走你的路，不要停下来观看对向车道的事故，因为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危险还有事故哦、喔、所以请大家不要观望对向车道的事故好吗，赶快安全的走自己的路。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227公里，中沙大桥上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后方排队到224公里。台84东向0.4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汽车零件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吴力扬的歌声，歌曲名称叫《酒醉》。好，一样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没有醉，只要你有喝，喝一口、喝一滴都不可以哈。而且呢，不止不能够开车，也不能够骑车，都非常的危险。就是可以叫代驾服务，或者是请没有喝酒的朋友、同事开车载你回去。那当然，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不止酒后不开车，酒前也不要开车，因为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车回来，对不对？你就不会有这个酒驾的问题。所以哈，今天不管你有没有，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醉，都一样，只要有喝就不可以开车哦。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2: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择，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1: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100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3: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6: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5: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

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现在时间是10点39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好，持续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稍早发生多台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过，其他全部车道都已经因为事故的关系，暂时没有办法通过。那也提醒你，在国一南下男子到瑞隆这边是车多不好走哦，有可能是在看北上的事故才造成车多，提醒你哦，千万千万不要放慢车速，或者说停下来看对向车道的事故，因为很有可能换你自己会发生危险。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一半的路宽，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八四东向0.4公里北门路段的路间有汽车零件掉落。还有呢，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227公里中沙大桥上的内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到224公里。国三北上85到84.6，过竹林的中间跟内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先前在国三南下的195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

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两公里的车流还在缓解当中。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那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你可以在我看一下，今天可以在大概4:45的时候呢拨打电话进来，这样在歌曲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直接上线为您解答问题咯。要来听到的是中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你有遇过这种时刻吗？好像你不管怎么说怎么做都是会被人家说话，或是呢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一个人满意。这种时候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瑞隆，车多不好走，可能是在看对向北上的车道的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冈山，一台连接车啊，直接从中间车道横切出去下匝道，非常危险。它的末两码车牌号码是87。再来

0: 是国道一号北上368.7，靠近三多出口。稍早说有发生多部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过，也要请您小心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1: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0: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1: 据上个礼拜我们分享那个侦查庭，就是检察官的侦查庭的一些实务的经验谈哦，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上一次讲到说，有一个在开庭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当事人啊，我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法院，
0: 对啊，
1: 所以接到法院的通知就当然就会很紧张，
0: 没错。
1: 那有的人就会直接反映，就是说是不是诈骗集团啊，
0: 是。
1: 那检察署的传票原则上就是绿色的字占多数，它一样是白色的纸，那有些当然印章那些也有黑色的字，但是绝大部分它比较特别就是绿色的文字比较多，所以这是它的特色。
0: 是，
1: 再也是地检署的传票原则上，因为它地检署的上级上面是法务部，法务部上面是行政院，所以它编的行政院编到法务部的预算，法务部的各单位包含这个法务部包含调查局都属于法务部的啦，
0: 对，
1: 当然他的单位还蛮多的，所以他编到地检署的经费他坦白讲就有限，所以地检署的传票原则上第一次第二次大部分都会用平信寄，
0: 是，
1: 那所谓平信寄大家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直接投到信箱去啦，所以很多的当事人就当他在信箱里面接到说第一个质疑是不是诈骗集团，
0: 对，
1: 第二个他质疑说怎么不是挂号信
0: 哦，
1: 那其实他的法院都是一定是双挂号信啦，
0: 是
1: 法院，因为法院的系统它上面就直接就是司法院，司法院的预算当然他统辖的机关就比较直接定位会比较足，
0: 是哦。
1: 那在地检署如果第一次第二次没有去的时候，到最后他也会用挂号信，他也会用挂号信啊。当然如果还是没有去的话，那检察官原则上就会请当地警察做稽查啦，做稽查哦，那不会说直接发布通缉令。
0: 对，
1: 一般来讲检察官的立场如果发布通缉令，这个案子就会悬在地检署手上
0: 哦，
1: 所以他变成说他如果认为有犯罪嫌疑，他可以直接证据或是同案被告的证词已经可以证明这个没到案的被告是有一定犯罪嫌疑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可以把他起诉，然后起诉之后到验方去。好，那到验方刑事庭的法官去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个被告还是就有到了，因为是双挂号了，那也有可能他还是继续不到，他因为他有可能逃亡了，这时候就会由验方的刑事警的法官发布通缉令，然后将案子暂时以弃置号的方式一个就暂缓在这个弃置号的一个档案里面，
0: 是
1: 人抓到的时候或是报案的时候再重新开始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在地检署发布通缉令，在一个侦查的案件发布通缉令的比较少见，
0: 对，
1: 非常少见，但是它的机体是常看到的，
0: 是
1: 那
0: 杨律师，我们现场有电话，您要、
1: 啊、
0: 那我们就先接哈。
1: 好，
0: 不好意思，好，我们来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哈，他如果说债务人他因为车祸死亡，那么他领取的这一个强制险理赔，还有这个死亡劳保的理赔，那么如果分配给他的继承人，那么分配给他继承人，继承人拿去做还债，那么其他的债权人会不会说对于这个继承人做隐瞒债权或者说强制执行的这个问题？我知道说他的保险在还没有分配之前是不可以强制，但是他分配给这个继承人以后是不是可以强制执行？
0: 好，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
1: 但是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哦，他既然已经还给其他债权人，那钱就不在这个继承人手上，你怎么强制？钱就不在
2: 他会不会说对他提出就是说不可以再做抛弃继承，然后他又有毁坏债权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了？
1: 抛弃继承原则上不，有些的那个要怎么讲？ 应该是说，我们知道说有些保险金的给付不纳入。

0: 比较特别是不纳入遗产，但是不纳入遗产不代表他没有继承人的身份、啊、
1: 是、
0: 哦、所以他还是会有继承人身份。那他既然已经引用了他继承到的财产，那因为继承而拿到的那个保险金也好或是什么，那他就是原则上他就没有办法再抛弃继承。那加上继承相关法规已经都普遍适用限定继承，也就是所谓限定继承就是说他以他继承的财产为最高限，然后去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1: 对，
0: 不会影响继承人个人的原有的资产。
1: 嗯，
0: 所以刚才如果听众没有你提的条前提是说他拿到保险给付之后他继续还了其他被继承人的债权人，那原则上这样的行为是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
1: 嗯，
0: 哦，因为他并没有隐匿财产，而且他是确实去还了被继承人其他债权人。那当然你会再讲说，哎，他如果是不是应该要等六个月或等三个月，大家都来申报债权，然后再照比例去分配？那个是向法院有申报啊，申报的一个所谓限定继承的流程。如果没有的话，原则上他是不会有所谓的危害债权的问题啊。
1: 嗯，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还有什么要询问的吗？
2: 那请问一下，他那个理赔金如果拨到这个继承人账户里头，继承人在还完债以后，可以再申请抛弃继承吗？
0: 因为我没有看到保险契约，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他是不是属于非遗产范围里面的保险给付，还是属于遗产范围里面的。因为像我们讲的储蓄险，就一定是属于遗产范围那个就所谓的金钱的保险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会算入保险啊遗产的会里面。
2: 只有强制理赔险，只有强制理赔险跟那个劳保、跟那个劳保强制理赔险的200万
0: 那一笔嘛。
2: 对对对，强制险的200万跟那个劳工的退休金。
0: 强制险不是因为存款储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往生的。他是对一个往生者的一个理赔，
1: 嗯，
0: 对。然后呢，然后你的问题说他领了150万以后他就不可以抛弃继承了。
1: 他问说还完债之后可不可以再抛弃继承，是吗？
0: 是这个问题吗？
2: 是
1: 嗯，
0: 正常强制险的给付跟继承所得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存在啦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强制险的给付还是要给继承人才可以领嘛。
2: 是
0: 哦，第三人陌生人是不可以领的嘛。
1: 嗯，
2: 是
0: 哦啊，所以他如果已经领了，代表他是基于继承人的身份，所以原则上他是不可以再抛弃啊。
1: 哦，了解。嗯，好，那我们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拜拜。好，那杨律师，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
0: Okay, 嗯，那刚才讲的说，刚才就是说，我们常看到的第一次去上法庭的时候，
1: 嗯，
0: 身份证要带了，印章不用带，因为法庭上不只签名不盖章。
1: 哦、oh. ，
0: 那跟去警察局调查局不太一样，警察局调查局他笔录做完以后，签名完，他有时候还是会要求盖章
1: 了。对，
0: 那当然也有现在非常非常少会要求签名之后还要叫你盖手印，盖章不可以。我在上个月有遇到一个单位，他说不可以盖章，但是一定要当事人盖手印。其实当场我就有心里就有主意，只是不想跟单位的警员、承办警员起冲突。
1: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为什么每个地方没有一样的规定呢？
0: 那就要问法务部啦。
1: 哦，了解。
0: 或是问警察局啊，
1: 嗯、
0: 警察局内政，因为警察局是归内政部管。
1: 嗯。
0: 哦，警察局警政单位，包含我们看的侦查队啦、第中山分局啦。或是所谓的中正一、中正二分局，它都是内政部管的，
1: 了解，
0: 内政部警政署管的，但是地检署是属于法务部管的。
1: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签完名之后要做什么？
0: 对，所以在地检署里面，原则上他侦查不公开，所以很多当事人会问律师，我可不可以把那个证人，刚才证人在里面讲的笔录印出来、
1: 哦、
0: 或者他忘记了对自己讲过什么话，或是有一点模糊了，他希望律师去帮他阅卷，
1: 我要再确认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嗯、啊，但是侦查不公开原则上是不可以给阅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在我们在调查局做完笔录，或者在侦查队做完笔录，甚至地检署当事人事后都会要求啊去帮他阅卷。
1: 嗯，
0: 那当他有的当事人经过解说他就可以释怀可以接受，有的当事人他有时候就莫名其妙

0: 他会讲啊，这个律师没办法，人家哪个律师比较有办法，他就可以约得到。
1: 嗯，
0: 那我有时候听，我如果不知道就算了，有知道以后我会开玩笑说，他如果哪个律师有办法帮你约出来，要么就律师抓去关，要么就检察官抓去关。
1: 哇，很严重呢。嗯，
0: 啊，因为这个是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1: 没错，
0: 会有一个泄密的法律责任存在。
1: 嗯哼，
0: 好，再来就是说，我们常会被问到，就基本的诉讼前例告知了哈。
1: 对，
0: 所以有时候问当事人的时候，就是有他有个诉讼前例有四个，一个可以请委请律师，可以调查有利证据，可以拒绝夜间侦讯，
1: 对，
0: 可以保持缄默了哈。我们就所谓的缄默权。
1: 是，
0: 那缄默权就是很吊诡的，所以很多的当事人他就通问华为缄默权，所以在检察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保持缄默啊，你住哪边保持缄默，电话几号保持缄默，
1: 这样怎么问？
0: 哎，对，然后家人呢可以联络谁保持缄默，他就从头到尾就保持缄默。我有遇到一件，就是一个出版社的老板娘，他是以著作财产权被移送台北地检署，结果他就从头到尾都保持缄默。
1: 是，
0: 结果检察官只有一个办法，就把他申请收押。
1: 啊，
0: 因为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检察官，因为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姓名地址，你把他放出去了，下次怎么通知他来开庭啊？
1: 对啊，
0: 哎，对啊，所以他只能把他关在看守所啊。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在实务上就出现说，哎，这样不是很吊诡吗？法律就明明规定被告嫌疑人有缄默权啊，当他行使缄默权的时候，反而受不利益的处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在实务上就会弄一些邪说出来，就是说主张说人别讯问是不可以保持缄默的。
1: 嗯，
0: 你在犯罪事实才可以。
1: 嗯，
0: 好，那在这个
1: 一分钟，
0: 在从案的被告里面也有时候就是说被告有三个人。
1: 对，
0: 在开庭的时候，当事人必须要小心，有的检察官会把当场。会把被告其中一个人转为证人，
1: 是，
0: 也就是 A、B、C 三个人把 A 转为 B 跟 C 案部分的证人，所以很多的当事人就会当场就会愣住了，不晓得该不该回答检察官的话
1: 啊。是，
0: 如果你转为证人，我就拒绝作证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因为有些当事人会怕，你做对 A、B、C。B、C 两个是朋友，
1: 对，
0: 你当庭去当对他们犯罪部分的证人，那你不实话实说，检察官会办 A 伪证罪，那是7年以下的重罪。
1: 是，
0: 那讲了好像回去又对 B 跟 C 又没有办法一个朋友交情在那边，所以很多的当事人就会在质疑说，我到底要不要接受检察官转为证人的这个部分？
1: 了解，我们还有30秒。
0: 对，那所以常常最另外一个困扰的点就是这个。那即使法律有规定，如果会影响到当自己的犯罪事实的时候，是可以拒绝回答的。
1: 是，
0: 就可以拒绝回答。所以原则上，很多的当事人就会利用这，如果懂一点的，就是会利用这种方法，就是说，那这个部分我认为会影响我的部分，所以我就拒绝回答。
1: 了解，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再次谢谢杨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实务经验，一些法律的相关常识。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我的灵魂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

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59.2 公里在中壢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道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真。温馨提醒：若家里有4岁到12岁，或体重在18到36公斤的小朋友，请务必要在车上加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他们能享有跟你系着安全带一样的行车安全。看着他们安心的笑容，你会发现你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来到了11:05，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好，我们在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之前呢，要先来提醒一下哈，因为刚刚我们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有在空中呢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并且回答问题。那刚才杨律师特别再来说明哈，特别有说明说，刚刚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强

致险150万，它并不是属于遗产的范围，所以呢它跟这个抛弃继承是两回事，听众朋友还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抛弃继承。那我这边是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下礼拜一的时候，杨律师还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如果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的话，刚刚杨律师针对他的答案有来做出这个修正的回复。时间来到了11:06。好，来看一下，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稍早说发生多台车的事故，目前呢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过。再来是国三南下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过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块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木条。台61线北上242公里，过云林口湖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也都请您多加小心。有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好多人办演唱会哦，你有没有觉得哇？我看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很多朋友都分享说啊，今天去看谁谁谁的演唱会啊，看得很开心啊等等的。首先呢，要来听到的这个，算是团体吗？组合吧，我觉得叫他们组合会比较贴切。动力火车同样呢，也是开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哦。来听下这条歌，叫做《骄傲》。

娇啊，来自动力火车，感觉上比较压抑的一首歌曲，对不对？11:12，国道一号北上在8到0公里，五堵前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在国一南下248.5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过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块轮胎皮。台61线北上242公里，口湖路段外线车道也说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台65线南下2.7过新庄一内线车道木条掉落。台84西向的23.9西庄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88西向1.2过凤山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后方排队到大寮交流道。

再来，稍早说，国道一号北上368.7，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三部货柜车、一台全连接车，还有呢一台大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走，其他全部车道呢都是已经受到事故影响，没有办法通行。好，再请大家呢，改道行驶。再来是排除讯息，国一北上高雄九如路入口四部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六一南下176.5，在鹿港前的外侧路间，原本说掉落一包塑胶袋，目前也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样，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举办演唱会哦。他是来自韩国男团 Infinite 的主唱，同时也是队长，他是金圣圭，这首歌叫做 Feeling。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20，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好的，要来跟你分享。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呢，刚好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的日子哦。那不过啊，今天5月18号刚好是星期一，刚好是很多博物馆的例行休馆日。但是呢，又为了庆祝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嘛，今天其实在很多的场馆都是有免费参观的这样的活动，因为真的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全台湾都有齁，而且很多是很棒的那一种博物馆，其实平常的门票也不贵齁。

在有很多人呢平常就会到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但是今天刚好518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嘛，是有开放免费入馆的，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来搜寻一下，来安排一个博物馆之旅。那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英文片语也都是跟博物馆有关系的。其实呢关于博物馆本身的这个英文片语不多，但是呢大家常用博物馆来形容一些事情，比如说 a museum piece。Museum 就是博物馆的意思， piece 呢在这边是有点像一个物件的意思哦，所以 a museum piece 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已经非常非常古老，非常的有历史，很老旧了，应该要放到博物馆里面了。要看它前后文的这个含义啦，有些时候人家这样说呢是有一点贬义的，就说哦这个东西已经太古老了，老到需要放在博物馆里面去陈列去展示了。再来呢，这一句应该算是一句话啦。他说 ：“The world is a museum without walls.” The world is a museum without walls. 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美的话哦。他说呢，这个世界就是一座没有墙的博物馆。因为我们想到博物馆呢，可能通常是一个建筑物，对不对？里面可能有玻璃展示柜啦，好，大家可以去看不同的展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处在的这一个世界，其实它就是一个博物馆啊，它是一个没有墙的博物馆。你看到的街道，你看到的这一些足迹，甚至你在路上看到的人，它其实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它都是被留存下来很重要的这些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The world is a museum without walls.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墙的博物馆。

讲到博物馆，你有去过什么样比较让你印象深刻或是比较特别主题的博物馆吗？我想一下我自己去过什么样的博物馆。我现在脑中突然没有印象，但是我知道呢，世界上有一座博物馆非常的特别哦，它叫做失恋博物馆。它呢，其实如果是英文的话，它叫做 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就是已经破灭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因为它其实不只有爱情啦，就还有各式各样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嘛。那全世界呢，总共有两座失恋博物馆，一座在萨格勒布，那它是一个永久创办的会址，另外一座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哦。那这个博物馆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它最初是由一对艺术家恋人，他们在分手之后所建立的。他们把生活当中跟对方有关系的物品都放到这个博物馆里面，来纪念一段破碎的关系。所以呢，你会想象说，哎，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可能最简单的，以前的话有情书啦，好，或者说一些纪念品啊等等的，都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代表他们这个逝去的关系。所以啊，后面他们才开设了这个博物馆。那当然陆陆续续又放入了很多各式各样关系的这种破灭关系的物件，比如说呢跟家人之间的破灭，跟朋友之间，还是跟谁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破灭，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代表他的，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哦。

我想到就是我自己看过一个展，没有，不是亲眼看过，但是我有看过这样一个报道，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它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但它就是一个展览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让我有非常深的这个印象深刻，它是叫做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讲话，就是性暴力衣物展。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听到

性暴力可能的都会去检讨被害者，就说啊，是不是你穿的太少啊，你穿的太清凉太裸露啊，叭叭叭之类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它展出的是这些性暴力的幸存者，他们在受到暴力对待的那个当下，他们穿的衣物是什么，跟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他们穿的都是非常非常日常的衣物，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有上衣、牛仔裤、洋装，各式各样的衣物都有，所以并不是说什么样子的服装他才会遭到这个性暴力的对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值得思考的议题。我们都会用那种很后设的角度，会觉得说一定是你怎样怎样，不然人家干嘛这样子对你，但其实没有啊。从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很多事情可能跟原本的想象是不同的。那关于这个议题，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分享，就是我礼拜六的时候晚上去看的一个纪录片，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撼哦。不过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294到295，吉水溪桥的外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48.5，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说哈，国一北上368.7，靠近三多出口，有多台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走，要请您小心通过哦。来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博物馆》。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

0: 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1: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理性处置，切勿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处理，警方必定严惩暴力犯罪，对毒品也将

0: 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7到250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呢是国一南下294公里到295公里吉水溪桥的外线车道目前也在施工。另外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稍早说北上368.7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这边有多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呢是全线暂时封闭，全线暂时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8.7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台八四西向23.9西庄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的中间外线车道铝棍掉落，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

我们前面呢有听到说，哎，在周末的时候开演唱会的人，包括说动力火车，包括说呢，南韩的男子团体 Infinite 的主唱金圣圭，那另外还有大家讨论度也同样非常非常高的，他就是孙燕姿。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 slogan， 他说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他这样唱歌。如今呢25年过去了，我还是要说没有一个47岁的女生像孙燕姿一样的唱歌，因为呢他永远是这么的特别，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我没有去到现场啦，非常的可惜哦、喔、但是呢我有看到很多的新闻上面都有分享说他演唱了好多好好听好经典的作品。我也一直在犹豫说我到底要放哪一首歌，因为呢孙燕姿的歌曲里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也很喜欢哦、喔、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有一段时期呢陪伴我很重要的时刻，歌曲名称叫飘着。

0: 11:46，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刚刚说哈，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有多台车的事故。那么目前最新状况是开放辅助外线车道可以通过，因为这边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目前呢，稍早在11:38的时候开放了辅助外线车道可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铝棍掉落，已经通知。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
1: 安全宝典，让你安全多一点。

0: 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呢，要来连线到的是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陈建宇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呀，是关于毒品相关的。比如说呢，我们在新闻版面上面常常会看到，这个大家在讨论的伊托咪酯，还有呢，这个丧尸烟弹哦，可以请建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伊托咪酯它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个丧尸烟弹它对于人体的危害这么严重呢？
1: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伊托咪酯啊，它呢原本其实是一种药物，它是在手术室里是可以救人的工具。那它的作用呢，其实是就是在短时间内，它可以让病人进入一个深度麻醉的状态。因为副作用少，苏醒快。那毒贩呢就看中了它这种就是可以强效抑制人体的这个特性了。那他所以就把它挑了出来，那挑了出来呢，就去取代了就是原先以前我们在说的他们推广的一些新兴毒品啊，像是卡西酮，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毒品咖啡包，或者是平常就是比较以前的传统毒品，像凯他命、安非他命之类的。因为就是警方的这些强力的打击的封锁呢，所以呢，他们毒贩就转而呢到动用脑筋到这个伊托咪酯这类的医疗药品，那他们就是非法进口这些毒品粉末呢，然后就是简单的把它混入了就是电子烟的烟油，装进烟弹里，然后可能混一些香精，就可以做成那个各式口味的烟弹来供就是大家做吸食。那他又因为呢这个单价比较低，然后呢，他冠上了这个丧尸烟弹啊、神奇烟弹啊名称，
0: 对，
1: 就是有让这个年轻族群有降低戒心的感觉，那他就会可能年轻的族群可能会觉得说，哦，他只是药效比较强的烟草啊，或者他其实是合法的，那所以这个伊托咪酯呢，才在短时间内就是透过通讯软体、社群平台的这样子蔓延了开来。那这边呢，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说哈，就是我们抽一口没关系。对，因为刚有报告过，它是一种药用，就是医学上会用到的这种那个麻醉剂。
0: 对，
1: 那所以大脑神经它是会受到强烈的抑制的。那症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会动作失常，因为你会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肢体，然后手脚可能会抽搐，
0: 对，
1: 那它会像丧尸一般，就是有行走不稳的状况，所以我们把它称呼为是丧尸烟弹，然后呢，因为像神志的部分也是，就是会意识混乱啦、断片啦，所以其实吸食者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可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神志。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肢体，
0: 对，
1: 那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最近大家会常看到就是会有一些吸食毒品然后造成重大车祸伤亡的原因吼，那对于这项伊托咪酯这项毒品，就是因为它

0: 就是受到我们社会大众的重视，那也受到我们警方的重视。那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3年的8月就有将这个伊托米子列为三级毒品。
1: 对，
0: 那因为这个严重的危害性呢，那火速的又在11月呢，同年的11月把它提升为二级毒品。
1: 嗯，
0: 对，那就是针对这个伊托米子呢，就是在这边呼吁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制造、运输、贩卖伊托米子，就是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千万罚金。那持有伊托米子的，也会造成这个身体不可恢复的危害，那也会处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要因为这个好奇来尝试，甚至进而从事这个贩卖的行为，避免处罚。
1: 嗯，是的。那我们都知道说呢，毒品啊，真的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碰。可是会有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说法，哈，说什么偶尔吸一下不会上瘾，这个部分我们来破除一下迷思，好不好？
0: 嗯，好。部分接触毒品的人呢、啊，就是因为他可能会，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啊，他对于这个，就是他其实毒品其实也是原本也是一种药品，那它的耐受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哦，这个毒品带来新快感啊、兴奋感啊，很棒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有不良反应，呕吐不止、头昏脑胀。那有些人可能没感觉。那这也是就是常常有些人会说，哦，我自己不会上瘾的原因。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成瘾啊，成瘾就是其实是那个我们人呢，就是被这个毒品呢的带来的一些新快感啊、兴奋感啊，然后所影响，那才进入了一个成瘾的状态。
1: 是。
0: 那这个刚开始在这些可能吸毒的人呢，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吸，那可能是在同侪啦、周边的亲友啦的怂恿下，然后就一群朋友这样一起做吸食啊，多次之后呢，才朝向成瘾阶段来发展哦。那因为现在毒品就是其实也是会混用很多不明的成分啊，
1: 对
0: 啊，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吸食其实是对自身的危害，还有其实你没有办法，其实你没有预见到它会成瘾，那你无法掌控，其实是对这个我们人体啊，是有那个难以估量的危害的。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刚刚讲到说呢，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人这样子去吸食，可能是有一群人、一群朋友，甚至是亲友啊等等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说，哦，我自己的亲友，或者说我所在的这个社群、这个社区是不是有毒品问题？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0: 是，听众朋友们可以观察一下我等一下说的以下的几种状况，可以来初步的分辨，譬如说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邻居等等，路上走的人也可以，对，那个判断他们是否有这个吸毒的状况哈。
1: 对，
0: 那首先呢，你可以观察就是他的作息呢是否有异常，那譬如说连续几天没有睡，或者是一直连续睡好几天，然后他的食欲可能变差了，体重变轻了，或者是你闻味道有没有燃烧塑胶的味道啊，或者是你如果是家人，他是否就是常常反锁自己的房门，然后偶尔进去看一下，他房内是有不明的药味、粉末，然后瓶罐，还有可能有一些铝箔纸吸管、吸食器等等。那进而再观察到就是个人的部分，那脸上他个那个人的脸上可能会出现类似就是冒一些不明的痘痘的状况
1: 哦。
0: 然后反应的部分呢，他假设他是被就是假设他吸食的兴奋是兴奋剂类型的毒品，那可能会精神高昂、多话，然后易怒。
1: 对，
0: 那像刚刚说的抑制剂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就是没反应，就是身体就是无法控制等等之类的。那金钱的部分呢，其实开销也是会变大的。
1: 是，
0: 那因为毕竟购买毒品的价格其实都蛮贵的。
1: 嗯，
0: 那他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犯罪问题，比如说偷窃，或者是他是

0: 常常跟他人来借钱的状况。
1: 嗯。是，所以刚刚讲到这一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这一些现象哦。可是那如果说我真的发现啊，我居住的这个社区周边真的有毒品问题耶，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0: 在这边也跟就是听众朋友们宣导，就是如果你有怀疑啊，你居住的社区啊、生活周边啊，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他是有可能涉入这个毒品案件，尤其是刚刚讲的吸食的部分，或者是他甚至提高到哦，你觉得他有在贩卖了，那其实你都是可以拨打110来做办案的、报案的。那就是哦，那我们会转给辖区的警方呢，就是掌握这个毒品的线索，那或者是你的附近的邻里长，其实也是可以协助向警方转知，就是你在你周边就是发生的一些毒品问题。那当然了，就是你这样子的拨打报案或者是检举呢，那我们是会完全保护这个检举人的身份的。就其实就是大家的这个鸡婆关系呢，其实可能有可能就拯救了一个甚至数个家庭，就是免于这个毒害。那所以这个要维护我们居住社区的安全呢，就是除了我们警方的努力，也需要就是各位就是勇敢的发声，在警民这个互动友善的基础之下，那我们可以持续就是加强在打击就是这个毒品的各类犯罪，那也可以提升就是社区民众居住品质，让民众可以安心的居住，这样。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陈建宇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好的，感谢陈建宇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是关于毒品的状态样，那还有呢？我们如果说真的发现周遭有人在吸食，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哦？那当然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前面有破除那个迷思嘛。好，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吸个一两次没有关系，对嘞，一次都不要试，绝对绝对不要，因为好奇心去试，特别是要跟很多的年轻朋友讲。好，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感觉很酷啊什么的，一点都不酷，这会让你丧失你的健康，还有呢金钱。各方面都是有损害的，一点都不酷哦。12点钟来准时对时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到五甲系统车多速缓，提醒你不要再观看北上的那个事故处理了啦，不然你这边也会很有危险。还有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小货车起火燃烧，占用入口匝道，请您多加小心。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3: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2: Jade，
3: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

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道无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1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理性花语习惯，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理性。

现在时间是12:05，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7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7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也是32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3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3875.4万元。那么打诈成效，我们来看到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哈，拦阻的金额总共有9亿4678.7万元，较三月份的拦阻金额呢，三月份是11亿0800多万元嘛，这其实是好事，为什么呢？显示说呢，

有更少人被骗、哦、所以呢拦阻下来的金额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识诈的意识了嘛，都知道说这个是假的，那既然不会被骗，我们就不用拦阻了。真的呢也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这些金融机构啦，或说超商店家啦，还有呢警方的通力合作。因为啊可能呢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看到说诶这位民众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哦，比如说呢他可能一直来提领这个去一直去超商的 ATM 提领金钱，又或者是说他可能在银行说要提款，但是对于这个款项的用途并没有办法好好的交代，这时候啊赶快来通报警方，警方到场来跟他讲解说这个是诈骗手法，一起来拦阻诈骗。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个案例啊，这是现在也是相当相当常见的，就是这种钓鱼简讯恶意连结的诈骗。小明有一天收到了一封简讯，那对方说他是台湾电力公司、哦、说呢小明有一个节电奖励还没有领取、啊、并且呢在简讯当中附上一个网址，小明没有多想就点进去啦。那点进去的网址呢哦，看起来还像模像样的，很像是真的哦。那里面还要求小明要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小明当下以为是这个正常验证，就跟着呢来输入卡号跟验证嘛，结果没有多久啊银行就通知小明说你被刷了10000多块钱。小明整个人傻住哦，才发现说自己被骗了。这些诈骗集团呢利用一些公务机关的名义，好啦用一些这个说法啊，要求民众呢点进连结，不管是简讯里的连结还是 email 里面的连结，并且来骗取民众的个资，甚至是这个金融账户的账号密码，还有呢信用卡的账号密码等等的、哦、这些呢透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金钱。

所以提醒你看到任何的连结，哪怕今天是简讯啦 email 或者说呢其他的社群的账户谁传给你的网址，都不要轻易的点选齁。你知道这一种啊，它可能只是你点进去之后你要输入个资，这个当然是很不 OK， 你当然不要随便点。但还有另外一种，它是本身那个网址就有毒，本身那个网址呢你点进去它立刻就侵占了你的一些金融账户，或者说呢直接盗用你的信用卡等等的，这个是你连输入都不用输入哦，你就点那一下你就整个账户呢都被它盗用了。所以真的不要乱点好不好。我们已经说呢这个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现在说饭也不要乱吃，话也不要乱说，网址也不要乱点哈，才不会呢影响到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12:10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92.9竹北前路间有小货车停放，现场闪双黄灯。国道一号南下在144.9铜锣到三义内线车道小客车冒烟，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再来要看到的是国一北上368.7靠近三多出口，这里的多部车事故呢目前是开放辅助外线车道通过，也提醒南下的朋友们，好，南下的朋友请你不要在那边驻足停留看北上的这个事故处理，因为呢可能会造成速缓，而且也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啊请对向车道的朋友们，好，大家可以尽速的安全的赶快走你安全的路，不要在那边给我停下来哈，这样真的很危险耶。排除讯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85到84.6过竹林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原本说有轮胎皮，目前排除咯。再来是台65南下2.7过新庄一内线车道掉落的木

条，目前也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前面听到了许多在过去这个周末呢举办演唱会的歌手还有组合，接下来这一位哇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气场，而且呢也有个人风格的中岛美嘉，他在周末的时候一样也是有到台湾来开唱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花束》。

0: 飞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子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气温29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0度。澎湖及清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晴时多云，气温27至28度。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7至30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34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航班皆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

0: 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林子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目前来到了12:22，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6.1过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一北上298.7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92.9竹北前路间小货车停放，现场是闪双黄灯。还有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小货车起火燃烧，不过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啦，占用入口匝道。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59.4过南子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北上391公里过九如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台七四东向14.6往雾峰靠近大雅系统的外线车道一大包的垃圾掉落，请小心。接下来看到的是稍早啊，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这里的事故呢是已经开放辅助外线车道通过，也提醒对向车道的朋友们不要停下来看这个事故，不然很容易发生危险。我们来看路网图的部分哦，北部地区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呢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中部路段大致上也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段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保持耐心。来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车速35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部哈，这边因为稍早的事故关系，所以啊北上从五甲开始到了高雄，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现在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到了五甲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好啦，最后呢要来跟你分享这一首歌曲、本来要跟大家分享我礼拜六的时候看的那一部纪录片，但是没有时间，我们明天再讲好了。最后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911的成员春风，歌名叫做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春风啊最近也是有好消息哈，他入围了第28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非常的恭喜他。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黄奇斌，因为他们两个演了同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呢在这部戏当中黄奇斌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也有演这样。那黄奇斌呢最近也是有好消息的哈，之前不是公布了那个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吗？黄奇斌呢以他的作品那不你我要去哪里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也非常的恭喜他。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

0: 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五万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六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四万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三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三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4: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3: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5: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3: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 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饭后潜逃到菲律宾。

0: 子将发监执行。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3: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2: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林明宗报道。
0: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专案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清偿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那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4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点10分左右，西新山桥2区的餐厅1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3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6: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5: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

0: 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1: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彦如说：“
2: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能够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1: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6: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

0: 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1: 我们从生生用平板到生生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0: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3: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4: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5: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鼠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藉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4: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由于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6: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4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9: 初步调查，55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4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击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

0: 客受伤，薛南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已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三枚，经初步检测呈二级毒品依托米酯阳性反应。
1: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两天内就查获六件，共六人，全数建勤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六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4: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2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40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2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2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6: 刚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时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2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8: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7: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9: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7: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

0: 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京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京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早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又是一个星期一，好日子。为什么说好日子呢？感觉今天天气很不错耶。周末2天刚好也有出去走走，好稍微算是有点点晒到太阳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天气很适合出去走走，好像心情不自觉也会变得比较轻松，比较开朗一点嘛。像我昨天呢，因为想说原本没有预计有任何外出的行程，本来想说在家里偷懒一天，但突然觉得天气好好，不出去走走好可惜哦，所以想说出去附近晃晃。这时候又突然觉得其实我本人比起捷运更喜欢搭公车，所以昨天看了一下，刚好家里楼下附近的公车即将快到站了，好像是可以很适合我跳上公车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就选择换了一个交通方式，搭公车慢慢的晃到可以走走逛逛的地方。你平常比较喜欢搭捷运还是搭公车呢？1:07，这首歌曲送给你，想你了。

0: 听到这首歌曲我想你了。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川岛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金门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0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双机两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刚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好，虽然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跟昨天蛮类似的，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好零星的降雨情形，比方像是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还有南部山区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今天白天的温度，我觉得体感温度好像比昨天更炎热一点点嘛，总之后整体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点的微热。那尤其要来看到在午后的南部靠近山区，甚至可能出现34度左右高温发生几率，好提醒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咯。

好，道路消息来提醒您，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7公里是过了大竹。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中立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二号再往前东向的15.1到16.1公里是大门交流道之前，发现外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大块的轮胎皮，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大约343.1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站之后，外线车道有疑似木头的散落物。省道台64线东西双向都有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台64线东向5股2交流道这边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现在通知。那台64线往西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约在西向8.5到8.4公里，大概是过了5股1交流道之后，发现车道上很多很多的泥土散落，特别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泥土散落地点主要集中在台64线西向的8.5到8.4公里之间，刚过5股1交流道，车道上发现很多的泥土掉落情形，可能是内侧跟外侧号通通都有，总之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通行。

省道在台64线西向的 8.5 到 8.4 公里之间，驶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之后呢，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要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那台64线再往前走，同样来到西向的 6.1 公里，这边驶过了观音山交流道之后，有发现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哦，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目前两台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驶过了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修理车抛锚停放，而且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朋友提醒说后，这台故障修理车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特别危险，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好，这边更新一下好，除了内线车道有修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之外呢，在路肩还有一台爆胎的大货车停放。所以再次更新同行提醒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呢，内线车道是故障的修理车，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路肩还有一辆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堂堂的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提醒您，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路段内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2.9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停放在路肩的小货车，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三南下343.1公里驶过了善化地磅站，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场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二号登向5.7公里驶过了大竹，在中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稍早说在头城入口匝道机车误闯情形，平林行控也回报，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补充提醒，国道1号往北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最新的事故消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来听到这首歌曲送给你，黄建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

这首歌曲《相爱相杀的舞步》来自黄建伟的歌声，下午的1:25。国道一号往北363.4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内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不过看起来事故周边好车流量现在都比较大一点点，可能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提醒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当心。台88线新向大约13.2公里，靠近万大桥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有长形的木桩和木头掉落一地，通知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闪避喽。

1:26，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新闻前送给你这首 Kelly Clarkson 的歌声 Already Gone。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尽管

0: 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2: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谷到寻宝去，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一切像昨天一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南希肯恩。
4: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6: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4: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虽然今天各地天气应该算是还不错，蛮稳定的晴到多云好天气，好，但感觉今天的道路状况好像比平常的下午好还要多了那么一点点。先来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4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先前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两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后方好车速都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再来看到同样排除消息是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也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台74线东向大约在 14.9 公里是靠近大雅系统，外线车道稍早掉落的这一包垃圾呢，现在清除完毕。

在国道一号往北大约 357.1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理，刚好占用的也是内侧的两线车道后，目前车速也是降到了60公里左右。那事故的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协助后续处理，所以麻烦用的朋友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再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公里的造桥路段，内线、中线、外线通通都有木头散落，要麻烦用的朋友多加当心。还有是国道一号往北在平面的高架杨梅段这边发现车道上还有轮胎皮散落，不过没有告诉我们是内线、中线、外侧，总之提醒朋友经过国一北上靠近高架杨梅段这边要多加当心，在车道上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收旅车抛锚，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路肩是一辆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后，三个状况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好，来补充提醒省道的部分，先来看到台61线往北143公里在大安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枝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台64线西向 8.7 公里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的砂石掉落还在进行清除作业，不过受到这边三路的影响后，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回堵了 1.4 公里左右，沿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咯。台一线北上428公里是过了屏东的新皮大桥，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西向大约 13.2 公里靠近万大桥，外线车道还有长形的木头掉落都已经通知南分局。

提醒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作业，先来看到省道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乡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个长期工程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台61线往北还有17.9到15.5公里，穿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现场也在进行长期的道路工程，会引导车辆先帮我们改走台15线。那这边施工预计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往北在8到0公里的五堵前到基隆端沿线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4到4.6公里七堵隧道之前，这边的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是国三北上大约5.5到3公里之间，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同样也有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好，要补充两个南部地区的道路工程，在国一南下，先来看到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的294到295公里，靠近吉水新桥，现场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了。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北部地区目前川流平行点只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南部地区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到这边道路施工影响，时速掉到了40公里。再来要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好，先来提醒北上大概在国一往北的高雄路段，还有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也是掉到了40公里。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好，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喽。

省道台88线东向在2到12公里之间的凤山路段到万大桥沿线呢，要开始进行排水孔的维护清扫工程，这边会占用了外线车道的通行，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根据南分局提醒，现场的清扫工程预计要到下午的4:30左右，所以这段时间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务必要多加当心。1:47，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韩文歌曲，今天晚上害怕漆黑。

0: 这首韩文歌曲今天晚上害怕漆黑下午的1:50。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往北在357.1公里的男子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后方车速现在比较缓慢。后北上从顶金系统到男子，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都是车多拥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往北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的砂石掉落情形，导致后方车流回堵1.多公里后非常拥塞，同样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台一线往北428公里过了屏东的新皮大桥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台88线东向大约从2到12公里，凤山路段到万大桥沿线外线车道同样有道路施工进行当中，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4:3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省道台19甲线南下17.2公里，在麻山大桥稍早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经过了周末的2天假期，今天上班你觉得特别的有精神，还是说怎么好像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吗？其实周末2天呢，很容易想说跟大家家人有机会聚会，或者是说约会的行程，又或者是庆祝休假嘛，所以可能会吃一些比较高负担的食物，比方像是炸鸡配啤酒啊，还是说烧肉啊，或者是麻辣锅等等的饮食。但其实吃完这些很享受当下的丰盛晚餐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你晚上出现了失眠的情形哦。

有医师提醒好，其实很多朋友会在晚餐的时候呢，好好的大吃一顿，稍微泄愤后也算是一种发泄的情绪。但是呢，在你今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因为身体还处在一个消化跟运作的状态，所以会容易导致你入睡变得比较不好睡。夜间半夜的时候，可能有肠胃不舒服，或者是频繁醒来的情况后，其实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晚上睡眠的因素，或者是说出现比较不良好的睡眠品质。当然并不是说有失眠或者是说睡不好这样的情况好一定跟饮食有相关，但是呢，一般人都会在发现有睡眠的失眠的这些状况之后，第一个联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工作压力，或者是说生活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导致你自己睡得不是很适应。但除了撇除这些生活压力，考量到你自己的加班时间也改变了之后呢，有时候也要记得审视一下自己的三餐的饮食，尤其是晚餐的部分哦。就像刚刚说到晚上要庆祝，要来吃炸鸡配啤酒，或者是说烧肉麻辣锅等等这些高油高酒精的饮食呢，可能都会出现有胃食道逆流，还有交感神经活化等等的问题。好，那酒精虽然比较容易让人可以很快的入睡，但是后半段的睡眠就会变得比较浅眠，比较破碎，进而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睡眠品质。对，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好像有出现失眠的情形，睡得不是很安稳的话，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之外，可能也要稍微评估一下自己用餐的时候是不是吃了太多高油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食物呢，让自己可能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消化运作完就要进行入睡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半夜容易出现频繁醒来或者是说消化不舒服的问题。所以好，其实失眠的问题，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但要记得稍微评估一下自己整体的生活作息，了解一下平常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也有影响到你自己的睡眠品质咯。

下午的1:56来提醒一下大陆工程国道一号更正国道三号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从304到30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路面的整修作业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再麻烦用的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通行喽。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黄小琥的歌声，现在那边是几点？寻找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未来宝爱情》来自彭正一瓜虾，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堆叠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消息，稍早说到国道一号往北的357.1公里，在靠近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台十九甲线南下的后大约17.2公里，在麻山大桥稍早在桥中段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的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咯。国道三号往北209.5公里，在园林到埔盐系统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发现都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大约是78.7公里，在过了湖口交流道，发现也有轮胎皮，那这边是掉落在路肩，同样已经通知。再来要提醒，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车道呢，要开始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三号沿线好几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先看到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再往前国三南下304到30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路面整修作业，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国三南下还有在348到35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这边进行地盘的改良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北上还有在378到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315到313公里，国道三号往北靠近白河地磅站，现场工程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往北的295到292公里，在蓝潭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洗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通行。

省道要提醒您，台64线登上的观音山隧道里头，在外线车道好朋友说呢，刚刚经过发现，目前外线车道是暂时封闭，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哦。提醒驾驶朋友经过隧道的时候多加留心。经过听众朋友提醒，是台64线登上观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进行工程，有暂时封闭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国三北上持续提醒您，北上 209.5 公里在过了中头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轮胎皮散落，等待争区交控的清除作业。

0: 记得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的吴某宇巡官呢，日前刚好经由彰化县的社会处社政人员转介，认识了一对严姓姐妹哦。那才知道呢，照顾两姐妹长达40多年的这位保姆呢，因为病危就医，结果呢被医院和相关的医疗单位发现，哎，其实保姆使用的本名并不是他自己和原本的名字，疑似是一笔失踪人口的相关协生案件，所以请求呢吴某宇巡官能够协助寻找保姆的家人，以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才能够办理健保还有相关的医疗手续。这世界需要坚持的傻瓜。吴某宇巡官接获这个案件之后呢，不但没有拒绝，好，反而非常细心耐心的比对，他善用了这一对严姓姐妹好提供的一些零碎还有有用的线索呢，全心投入了协寻的工作，利用休假时间来往台南跟彰化之间进行比对各处的相关资料，也透过警政资讯系统交叉分析类似的失踪人口通报还有历史的报案记录，进而终于查出保姆的真实身份，疑似是民国74年通报的一名协寻的洪女士。找到线索之后呢，也联系上了疑似保姆家属，好出面确认，并且同意呢使用 DNA 方式，最后确认了洪女士就是这名保姆的真实身份，也依规定顺利的办理撤寻，也帮助家属后在时隔多年之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人。当然，家属对于吴某宇警官呢不辞辛劳锲而不舍精神非常非常的感激，感谢他们能够在顺利之后多年之后顺利的找回家人，一起团圆回家。今天再次感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吴某宇巡官，谢谢您，有您真好。

下午的2:18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往北116到115公里之间的苗栗造桥路段呢，发现内线、中线、外线后汤汤都有木板散落情形，已经通知张区甲口进速协助处理。另外，国一再往前北上的78.7公里，再过了湖口这边，现场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往北，在209.5公里靠近中投公路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好，来提醒一下，预计在晚上好要进行的道路施工作业。先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49到342公里，国一往北从冈山到高科路段，预计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要进行夜间工程，所以会封闭后349到342公里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道。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改道行驶。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麻烦您记得提前的切换车道喽。再来还有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预计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清晨6点钟也要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不过云林系统这边施工后要一路施作到5月21号礼拜四为止，所以这几天每天晚上9点钟到清晨6点钟为止，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还有是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同样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清晨6点钟开始进行夜间的道路施工，也会进行车道的封闭管制，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生平喽。

首都台六十四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暂时封闭，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那新北交控特别来补充提醒，这边受到了施工影响后，在准备进入观音山隧道之前，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的 103.5 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公里之间，内线、中线、外线号汤汤都有木板散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往北78.7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还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国道三号往北209.5公里靠近中投公路交流道，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

几个散路情形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尽速协助清除作业了，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8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巡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社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4: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

0: 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2: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1: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觉得说到天气呢，好像不管你今天要出门上班，或者是你在家里，就算你是出去玩，不管怎么样的行程，应该多少都会因为天气有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吧。比方像你的行程安排、行车动线的规划，或者是要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还是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的心情，应该都会受到影响吧。总觉得人有时候真的很矛盾，想到要出去玩的时候呢，希望是好天气，但又希望不要这么的炎热，可是好天气之外呢，又觉得好像可以带一点点微微的凉风，或者是说如果可以接受下雨的话呢，顶多不要下到大雨，总之就是有各种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心情跟心态嘛。所以规划行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准备一个备案的计划，或者是说今天尤其是出去玩，准备一点点雨天行程也是蛮适当的耶。

回来看一下道路消息，省道台64线西向的 8.7 公里，在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说有砂石掉落情形，北分局提醒号工但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不过后方车落持续回堵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20线东向的32公里，在预警路段是有油渍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台88线东向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万大桥有一包散落物呢，目前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内线、中线、外线通通都有，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地点台88线东向13到14公里，过了万大桥之后有一包掉落物。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木墩之前，内行车道发现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往北317.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内行车道有铁皮的招牌掉落后，一个铁制品体积蛮大一个的，而且刚好是占用了内行车道，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国一北上317.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现在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再来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5.2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五号南下水山隧道开始进行步行清扫作业，稍早北上水山隧道的道路清扫工程现在已经结束撤除了。同样排除还有国营平面北上的高架杨梅墩这边车道上掉落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国一往北116到115公里，在内线中线外线通通散落的木板呢，同样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持续提醒您，台64线东向的观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后正在封闭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目前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拥塞，非常非常不好走啊！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拥塞路段。另外，在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南下159.9公里的后里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一南下227.4公里是靠近西洛服务区，还有一捆绳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

国道3号北上 103.5 公里，事故了茄东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散落的轮胎皮，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现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1号往北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那在国道3号南下是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再来看到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哦，国三南下从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沿线受到道路施工影响，平均车速现在只剩下3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施工地点是国三南下大约348到350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进行路面整修施工，甚至一口气占用两线车道后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南子交流道开始，经过冈山再到高科，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最后还要提醒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拥塞。

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2:46，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陈浩森的歌声《半透明》。

国道五号北上，在平林入口匝道这边，先前说有重机误闯情形，平林行控稍早来回报，这个误闯交通后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北上是 103.5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另外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227.4 公里，在靠近新罗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国一北上大约 175.6 公里的大雅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然后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在 153.2 公里的大安西桥，路间还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国一北上在 317.6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是发现一个大块的铁皮招牌掉落后，体积蛮大一个的，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特别危险，要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喽。现在已经通知南分局。在省道台九线南下的332公里的关山路段哦，朋友刚刚经过发现机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后正在卸货，特别危险，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二斜线东向的32公里是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64线西向 8.7 公里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砂石散落，正在进行清除作业。受到这边道路影响，后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省道台88线东向补充提醒，东向在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万大桥，外侧路间有一包米掉落后散落在各个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也要记得多加留心。其他任何路况好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好，要来提醒一下，今天看到财政部的国库署号最新的消息提醒，今年四月份出生的新生儿普发现金的领取期限只剩下几天后，还有800多个人还没有领取哦。根据国库署今天的提醒，从今年4月1号到4月30号在国内出生并且领有出生证明的新生儿，而且他的父亲母亲有符合领取资格呢，普发现金的领取期限是到今年5月22号为止，也就是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哦。不过根据国库署的统计呢，目前还有800多个人还没有领取哦现金1万元的普发现金，提醒朋友记得把握时间咯。

相关的领取方式可能要麻烦朋友后上网呢去了解最新需要准备的一些资料哈，比方像是可能需要出生证明，或者是说具有生母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或者是说爸爸这边还有代理人这边好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等等哦。那总之哈，最主要的提醒好像是邮局的领取补发现金的服务呢，原则上只到5月22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为止，所以请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好记得把握时间携带相关的文件前往邮局领取喽。

下午的2:55，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

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

0: 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路肩，发现有个传动轴掉落后，特别危险，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一北上是175.6公里，在大雅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再往前北上153.2公里的大安西桥路段，还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路肩。省道台二十线东向32公里是预警路段，外线车道有油渍散落后，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现在已经通知公路段尽速派员清除作业。台88线东向11到12公里的万大桥外侧路肩很多的垃圾散落，再往前东向13.1公里是过了万大桥之后，还有一包米掉落在外侧路肩。台九线南下的332公里，在关山路段的机车道稍早发现有大货车卸货情形，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了。

先前台61线往北的143公里在大安路段内线车道说有大只的树枝掉落情形，目前中分局回报已经清除完毕。台64线西向的 8.7 公里是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通通都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看到省道台64线灯巷哦，观音山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正在进行工程，但是后方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省道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往北是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全线车道进行工程，有暂时封闭车道，麻烦您配合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先改走台15线咯。

0: 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八到零公里，从五堵前到基隆端沿线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国三南下四到四点六公里的七堵隧道之前，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往北是五点五到三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洞系统之前，这边的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水山隧道步行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其他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4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绞尽脑汁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灵感呢。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第二次有关系，我们大概都会对第一次或者是说最后一次特别有印象哦。但很多的歌曲其实描述的大概是第二次，不管是美好或者是说失望，还是说比较难过的心情。其实有时候相较于第一次跟最后一次，好像第二次来的印象呢，可能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的印象深刻，或者是又觉得好像没有第一次这么的记忆哦。总之我觉得其实蛮多歌曲也是特别着重在描写第二次哦。这首歌曲是韩国女团 Red Velvet 歌声《第二次约会》。Today is my second

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的8.7公里，在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砂石掉落情形，北分局稍早回报后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再来台六十四线东向的

观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后暂时封闭，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准备进入隧道之前，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二十线东向32公里是预警路段，外线车道有油渍散落，正在进行清除作业。国道10号东向在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朋友最新补充说，车道上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不过没有告诉我们后站弄在内线、外线或者是路肩。总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十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车道上有汽车零件掉落。那当然，如果有朋友经过发现这个零件后是占用了内线、外线或者是路肩，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帮我们提醒，好帮我们补充一下。地点是国道十号灯向11.8公里靠近燕巢，车道上说有汽车零件掉落，提醒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省道台61线往北大约在 0.6 公里的淡江大桥内线车道稍早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淡水分局刚刚很迅速的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 8.7 公里是过了五股一，内线车道掉落的砂石同样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路肩是传动轴的掉落，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国十东向11.8公里是靠近燕巢交流道，还有汽车零件散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新闻前这首歌曲来自 Standing Egg 的歌声 Second Lover。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节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节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我依该车驾驶肇事后，我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0，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9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9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5: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7: 有了行政院执

0: 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 收藏家戴顺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顺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2: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要来补充一下目前排除的消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5.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先前说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北区交控稍早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平面的78.7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散落的轮胎皮同样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国道三号南下大约来到了2.3公里，在马东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最新接获说有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麻烦用的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在北部地区的事故包含了台64线西向大约在10.8公里五股二准备衔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这起交通事故也是最新的事故消息。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台64线往国道一号朋友记得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台64线西向10.8公里五股二准备衔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这起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大约来到了43公里是过了罗东外线车道有掉落情形，感谢平林行控的提醒。那再来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347.9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发现有布钩绳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现在已经通知。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国营南下的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路肩的传动轴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还没有排除消息是国道十号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散落的汽车零件，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

好，来预告一下即将进行的夜间道路施工，是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竹南出口匝道哦。预计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为止会暂时封闭，要进行工程作业。施工地点是国道3号南下的竹南出口匝道，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会暂时封闭匝道。麻烦朋友后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改道，帮我们从国三的西滨出口离开，衔接到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再连接到台一甲线的竹南联络道，再来进入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

省道台78线东向大约在15公里，还有29.4到29.6公里的云林系统沿线呢，发现外线车道有很多的塑胶栏，还有铁制品的掉落后，沿线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刚刚说到国三南下的2.3公里，在马东系统这边，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点44分，这首歌曲要听到柏林的歌声《再一次》。

这首歌曲再一次来自柏林的歌声，下午的3:48。国道3号南下2.3公里，在马东系统这边，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国道5号往北43公里，是过了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记得留心的闪避。另外，台78线东向15公里的圆长路段，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再往前，东向29.4到29.6公里，云林系统这边还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提醒您记得多加当心。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哦，您都可以放心通行。中部地区的车多地点要特别提醒，国道一号南下，从丰原到大雅系统沿线呢，上道这边在南下的171.9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故障车影响，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剩下30到4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这类瓶颈点集中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49，五月天的歌声《第二人生》。

这首歌曲《第二人生》来自五月天的歌声，下午的3:54。省道台九线南下，在149公里的河中地磅站之前，发现主线车道跟过磅车道后，总共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最新的事故消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朋友记得小心通行，可以考虑先改走台九丁线，来避开这边的事故拥塞路段。国道3号南下4到4.6公里之间的七堵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国三南下大约在2.3公里的马灯系统这边，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5号往北在43公里是过了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掉路情形，等待清除作业。再次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多加当心。台78线登上15公里的园长路段，外线车道说有塑胶栏掉落，然后再往前登上的29.4到29.6。

6公里。云林系统这边是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喽。再来提醒一下，国道3号后预告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的竹南出口匝道，预计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钟都会进行工程作业，所以呢，车道上后都会暂时封闭。麻烦朋友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改道通行。可以从国道3号的西滨出口离开，衔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再接到台一几线的竹南联络道，然后回到国道3号的竹南入口匝道，继续往前通行。施工时间是今天跟明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通过喽。下午的3点55分，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日文歌曲《再次追逐夏天》。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待会4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181.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39.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18号，农历来到的是，哦，今天已经是4月初二了，下班有事吗？我是志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持续在进行。还有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五堵前到基隆端这边往北的方向，内线车道的施工也还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附近，说中线跟内线车道呢，目前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北上 181.6 龙井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39.3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整个台湾地区呢，各包括了北中南东，听说今天的天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哦。那相对的也就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曾经在台南地区呢也告诉大家发布了高温的通报，要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了好吗？我们呢赶快把水拿出来，可以的话多喝点水，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大雅路段呢，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181.6 龙井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水桶，国道三号北上 39.3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移动式的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接获说这个施工状况已经结束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阿拉斯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夏天堂》。国道三号北上哦，过了七堵到马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还有呢，在靠近台十四线东向原本埔里往仁爱方向游览车基曼在基曼车道发生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3公里土城路段过后，自用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冈山地磅站之前，内线车道呢传出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丰原到大雅路段开始车多了。国道五号在北上原本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曾经有三落物现场，也接获排除。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抱着你。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南下高科路段这边说 349.3 公里传出有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南下的冈山地磅站这边内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同样接获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倒是在台十四线原本说东向 60.9 公里这边 60.9 公里原本在台十四线上面呢，游览车跟机慢车发生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日租便利店》。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地磅站呢，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这边受到连续的两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车流出现了回堵的状态，真的是比较难走的路段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龙井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大概在 181.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大型的汽车零件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你要确实把方向灯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下。补充的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才在说今天天候状况都很稳定哦。刚刚中央气象署就特别针对于中部台中地区的山区发布了局部的大雨特报，说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针对于台中地区的山区道路，台中市的山区道路哦，请您注意瞬间大雨，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动力火车的歌声当中，来收听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
5: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

0: 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滔滔唱入心，来自于翁玉君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哦，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交流道之前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大概在362.2公里的外侧车道，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说泰安到三义路段157.7公里的外侧路肩三角锥掉落在这边。原本在北上五堵到基隆端这里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台一线在北上接近民雄路段这边大概在255公里的地方，民雄路段的分隔岛附近有动物被撞到了。国道一号在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车多，原本在南下冈山地磅站之前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但是先前回堵将近有5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123

说你想说的，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跟外线车道呢，事故现场目前接货已经排除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机用车事故。国道10号燕巢路段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不太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362.2公里的外线车道呢，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在台一线北上的民雄路段，说分隔岛附近有动物被撞到了。

萧煌奇所带来的歌声，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在台一线北上哦，接近民雄路段这边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大雅路段这里，曾经在 171.9 公里有事故发生哦，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林口二交流道的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走走停停的。

原来我自作多情，来自于 Liner 的歌声。在台七十四线说，西乡二十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四号匝道口，路间有小猫咪跑上来了耶！哇，台七十四线西乡二十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四号的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那就是翠雕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341.2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362.2公里过顶金系统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55.1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道的塑胶栏，以及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如果到了尾也要存一假期的季节，大家拢会利用这个机会，也是年假参会围炉，免不了饮酒作乐。但我要加倍来欢呼咱所有的朋友：饮酒唔通开车，开车唔通饮酒。那无酒醉车祸，事后佫较侪保险，拢无当年保一个破碎家庭的空脆。而且保险公司佮特别保险基金卖向你对象，千万记住，酒后唔通开车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2: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3: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五月二十三号隆重登场，为期九天的茶香盛会，汇集五十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十八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两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孙燕姿的歌声，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在台八十八线东向17.3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41.2公里路竹到高科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这里。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在台61线这边，在北上的272.5公里布袋二路段的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在这里，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不占地方，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哦，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大概在363.2公里哦，363.7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7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呢有一部连接车，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六十四线西向22.6到22.5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一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有轮框掉落在车道上头，小心闪避了。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341.2公里路竹到高科路段故障车停放，占用内线车道，现在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哦，布袋二路段这边呢有原本的掉落物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是不是？对，您特别小心的闪避了。在台74线，在西向说潭子系统交流道，猫咪跑上来咯。国道一号在南下171、172中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都在反映说，这边有很多的轮胎皮耶。好，小心闪避，要把方向灯打好，提醒后方。

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0800-000-123。台78线原本呢，在园长路段这边呢，铁制品掉落满地的情形，倒是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这边你可以放心来通过。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哦，顶金系统交流道363.7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这边原本说有一部大型的连接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在刚刚后续的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倒是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下班车流开始涌现了，部分区域真的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

台七十六线东向过了园林路段中线车道，还有一捆麻绳掉落在这里。再靠近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路段，哎呦，35.8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往北的方向，往南港方向，往雪山隧道方向，外侧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了。这是在靠近国道五号这边，北上35.8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说有行人不小心跑上了国道五号。还有呢，在虎尾路段这边呢，是脱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在南下的235.7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正在脱掉先前的事故车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周慧妍一格的歌曲《永远在恋爱》，国道三号北上哦，352到350公里的新化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路段，对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补充的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路段过后，大概在35.8公里往北的方向哦，过了宜兰接近头城路段之前，外侧路肩说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请您小心留意他的安全。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对，刚刚讲新化服务区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占用的是内侧跟中线，还有关庙服务区也在关庙路段附近也在进行路面整修，都在往北的方向。台61线是北上过了8里3路段之后车多，还有在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还有呢在靠近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0: 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9171万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1: 西雾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西雾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2: 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1: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一到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4: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12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1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5: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曲《我这个人》。好，国道五号这边呢，哦，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说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哦，说有行人在这边行走当中，所以呢，大概在南下 19.1 公里的地方正在处理，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南下 19.1 公里，有行人走进了雪山隧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21.5 公里的圆山路段，说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边也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顶金路段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燕巢汇入国道十号往西的匝道口有抛锚车辆停在这里。台64线在西向22.6到22.5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一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是轮框掉落在车道上面，也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0: 字和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赵冠瑜赵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请你开酒就不是开酒开车就千万不要喝酒，开车就千万不要喝酒。好，这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谈这方面的酒驾提醒呢？
3: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酒后驾车是一种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那不仅仅造成自己还有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酒后驾车它还会有许多的行政处分、民事纠纷案件，甚至说还会波及到其他无辜的路人等等的。那有些酒驾肇事者还会逃逸，导致说之后还要去侦办缉捕，会造成那个庞大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在防治酒后驾车都是非常重视的。
2: 好，那酒精浓度的根据交通规则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呢？
3: 好，那我们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4条，只要驾驶人有饮用酒类或者是有吃其他类似物品含酒的物品，然后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达每公升 0.15 毫克以上，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达 0.03% 以上，都不得驾车。那另外就是依据那个处理细则第12条规定，我们在进行测试检定之后，如果你酒测值超过标准，没有超过 0.02 毫克的话，然后而且未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情节轻微，可以不举发为适当者，可以进行劝导。这边说 0.15 到 0.17 这部分是可以劝导的，那 0.17 以上到 0.25 的话就是属于交通违规，会违反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酒驾的规定。那超过 0.25 的话就会涉及到刑法第185-3条的规定，超过 0.25 的话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还能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我们酒精浓度的标准大概就是这三个点 ,0.15, 0.17, 然后 0.25 这样。
2: 为什么酒驾会罚的这么重？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真的看了很多很多很遗憾的案例嘛，是不是？
3: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道也是常常会有偶尔会发生酒后驾车严重伤亡案例哦。像去年在国三的嘉义路段就有一起是酒后驾车之后跑来高速公路逆向行驶，而且还经过拦停，然后又拒绝停车继续变换车道逆向行驶，最后就导致说他去跟一部直角客车对撞，造成两名驾驶都死亡。那从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因为你一个人酒驾导致其他人无辜生命就这样死亡，这个酒驾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除了七月，其实十一月也有发生一起是酒驾事故，那他这个不是影响到其他车辆，他是影响到自己驾载的那个朋友。他一名酒驾驾驶啊，载四名友人外出，结果失控撞了外侧护栏，导致车辆翻覆。那变成说他未系安全带的乘客飞出去死亡，那其他人也都受伤。所以你酒驾不是只有影响到其他人，连你自己的朋友亲人都会影响到，是非常严重的。
2: 所以其实喝酒，人家说啊，我可以，我没问题，我现在的认知 OK， 我走路也可以走直线。其实它慢慢的会影响到一些神经反应，是不是？
3: 对，那因为我们喝完酒之后呢，你还是要经过吸收，所以你可能刚喝完酒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随着你的吸收啊，开始肠胃在吸收酒精之后，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中枢，产生那个麻醉作用。然后最后就会导致你说那个生理心理都会产生一些平常不会出现的状况，例如你可能会做出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举动啊，或者是比平常更亢奋。那有的人可能是喝完酒之后想睡觉，或者是开始做出一些欲举的

0: 这些都是比较常发生的。那除了这些的话，还有所谓的你视觉能力会变差，就是你可能在看东西的时候视力会降低，然后或者是你只能观察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就是你所谓的运动反射神经也会变得迟钝，你可能遇到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能力会变慢。例如，你开车开到一半，前方突然有人冲出来，你可能平常刹得住。你喝完酒之后可能反而还刹不住，可能还会加速这样。对啊对啊，所以它会影响到很多面向，就变成说整体降低你的驾驶能力这样。
1: 所以真的是吸，你刚刚讲吸，而且很有道理耶，因为有刚喝没什么感觉，可是慢慢的那个醉意上来才是恐怖的地方嘛，哈。
0: 没错没错。
1: 哦，好，那请稍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你到底酒后驾车会有什么样的法则哦。目前在台64线说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东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路段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在南下圆山路段这边先前说有木板掉落在这边，但是这边非常的难走，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好，我们再请分享来跟大家聊聊，既然酒驾这么可怕，现在罚则到底怎么样呢？
0: 好，那其实我们酒驾的罚则啊已经加重了好几次。
1: 对，
0: 那我们目前的话呢，机车如果你酒驾骑机车的话，它可以处15,000元以上到9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你开汽车的话是30,000以上到120,000以下。
1: 嗯，
0: 而且都可以当场移至你的车汽车，然后并且吊扣你的驾驶执照1年到2年。
1: 嗯，
0: 那如果你车上有载那个未满12岁的儿童，或者是你因为酒驾导致别人受伤，还可以吊扣你的驾照到2年到4年。那如果你事故更严重了，导致别人受重伤或死亡的话，可以吊销你的驾照，而且不得再考领。
1: 嗯嗯，
0: 那如果你前面驾车有受吊扣的话，你如果又跑去驾驶一辆大客车，他还可能吊销你的驾驶执照。
1: 嗯，
0: 那在除了这些酒驾的罚则之外呢，你那个如果你是汽机车的所有人，就是你那台车可能是你的，然后你让那个酒驾的驾驶人去开车的话，然后你不去禁止他，他也可以依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罚款3万到12万去做对你做处罚，所以不是只有驾驶人会有罚则，连你那个汽车的所有人都会有罚则。
1: 哦，那租赁业者怎么办？
0: 哦，租赁业者的话，他有另外一项条款，就是他如果有尽告知这个条法规规定的义务的话，
1: 嗯，
0: 那你汽车驾驶人就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加重1/2。
1: 哦，他租车又酒驾，他有先告诉你说，哎、欸，不要开酒后不要开车哦，你还坚持这样做，
0: 對對對，
1: 你还会被加重哦。
0: 对，没错，你还会被加罚1/2，然后租赁车业者是不会有责任的，因为他已经有先尽告知的义务了。基本上在你们签约的时候，他都会写在上面。
1: 哦，了解了，原来是这样。好，那怎么样去测那个酒精浓度的呢？
0: 那我们现在测酒精浓度主要是用酒精检知器还有酒测器去吹。酒精检知器的话，基本上是跟指挥棒长得蛮像的，就是平常路检可能会停，大家停一下，然后吹一口气，它是初步检定你吐气有没有酒精。然后没办法准确的检定，我们准确检定就要用我们酒测器。那我们酒测器原则上都会经过国家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会告知你一些法规规定啊，像是我刚刚说的罚款多少，
1: 嗯，
0: 然后还有你拒测的规定都会跟你讲，然后再问你要不要测。啊，有人会拒测，有人不会拒测，这样。
1: OK， 好，所以这个我们大概都了解了。不过我们还要再跟大家厘清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在讲酒后不开车，酒后不开车哈。那我今天不开车，我骑 U bike 可以吗？
0: 哦，其实也不行哦。其实我们慢车有规定酒驾是不行的。
1: 哦，
0: 我们慢车指的是就像刚讲的 U bike， 或者是你是什么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什么三轮车等等的。
1: 嗯，
0: 这些慢车如果你酒驾的话，也会处1200元到2400元不等的罚款。然后也是当场禁止你驾驶。那如果你是骑那个微型电动车的话，还可以一致保管你的电动车这样。
1: 嗯，所以说什么啊？我今天没有开车，我骑欧都拜来，所以我可以喝酒？没有，是不是？
0: 没有。对啊，脚踏车都不行，
1: 脚踏车都不行，更何况是机车，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有一个概念跟一个想法，
0: 啊，
1: 今天只要喝了酒，你不能碰任何有轮胎的东西。
0: 对。
1: 你只能够走路，对不对？
0: 对，你只能推着走。
1: 哦，你只能够走路，你不能发动脚踏车，也不可以跨上去，就是不对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都不能骑。

0: 都不能骑哈。好，再来最后要跟大家提醒，拒检或者是再犯其实更严重嘛，对不对？
1: 没错，那我们拒测的话是罚则比我们刚刚讲的酒驾还重的，那我们如果有拒测的话，他会处18万元的罚款，而且也是当场一直保管你的汽车哦。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拒测的话，还会吊扣你的汽机车牌照2年。那如果你因为拒测，或者是你因为拒检冲撞路检点导致肇事而致人重伤或死亡，还可以没入你的车辆。
0: 哇，
1: 对，把你的车子没入。那慢车拒测的话也有罚则，慢车拒测是处新台币4800元罚款。
0: 嗯哼哼，
1: 对，所以慢车也不能拒测。
0: 好，
1: 那再犯的话是新法规，再犯的话它指的是10年内有第二次违反酒驾的规定的话，
0: 嗯，
1: 它会按第一次锁定的罚款最高额处罚，也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的那个12万元。
0: 嗯，
1: 那如果你再次犯的话就会再加重，
0: 嗯，
1: 每次加重会加9万元，就是第三次以上都会给你再额外加9万元。
0: 哇，
1: 对，所以会越罚越重。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多罚，他那个公务主管机关还可以公布你的姓名、
0: 对，
1: 还有你怎么违法的，所以你是被公告在全天下都知道，然后你就很丢脸这样。
0: 对啊，而且罚这么高，这么高的金额，奇怪，怎么都不会怕呢？哈，对，
1: 对啊，有些人喝酒可能就是喝习惯了，
0: 嗯，
1: 然后尤其是有些人喝完酒哈，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0: 是、
1: 然后可能就是不小心就骑上车了，
0: 嗯，好。可是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哎、欸，一般的这个地方的员警在抓酒测，我们都知道他们大概会怎么做，会在几个可能会出现的路口拦停嘛，对不对？那在公警上面，我们怎么样针对于酒后驾车的执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1: 那我目前执法有大概几个方式哦。那首先这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在路口匝道的部分，我会摆放路检。
0: 嗯，
1: 啊，会在那边进行一个酒测的路检，然后对路过的用人做一些简单的酒测这样。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巡逻的时候，也会观察车辆他们行驶有没有忽左忽右、忽快忽慢、哦，或者是甚至什么中外线跨线行驶等等的，
0: 哦，
1: 就很奇怪的那种驾驶，然后可能会就是去拦查他，看他有没有酒驾或毒驾这样。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我们会在地方站针对大型车去做那个拦检稽查，
0: 嗯，
1: 因为大型车有些人为了提神也会喝含酒精的饮料，像宝利达等等的，对啊，都会有一点酒测纸这样，对，
0: 哦，
1: 那主要的执法方式就是这几种。
0: 是，所以要告诉大家是不要想说，哎，那我今天躲上高速公路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问题，一样也是抓得到你，对不对？哈，哦，
1: 对，没有侥幸心理。
0: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你这个方向盘就要滴酒不沾，喝了酒之后你可以用任何比如说计程车、大众运输请别人载都可以，千万就不要自己碰方向盘。
1: 没错没错，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的提醒，谢谢您啊。
1: 好，谢谢，祝各位心情成
0: 长。好，拜拜。来，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的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1.5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31.2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施工封闭，提醒您特别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8号呢是在靠近东向 11.9 公里，过了新市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在台61线原本北上布袋2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再补充呢，还包括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而东向过了中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这里。

0: 6:12接近13分喽。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东山高南下的部分到了东湖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降速，尤其是在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20之间不等，所以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要稍微留意的。过了圆山之后渐渐就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在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二到新竹一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再往前的话，在东湖这个地方出口外侧车道会有排队的现象，间接性的停等，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小心。东湖到汐止端到汐止端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这个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都是车速在20以下的，就是可能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那一路到环北这个路段呢，还是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就明显的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在要下这个汐止端这个地方，也就是大约在1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急降速，那会降到20以下哦，所以一路到汐止端呢都是这样的情况哦，这边要留意的。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速是40以下的，过了大竹之后一路到南桃园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啊。西向的部分呢，在大南路段的车速也在40以下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哦，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虽然它只是一个点哦，不过还是要留意的。过了这个南港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木栅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木栅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安坑到安坑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的渐渐提升就会疏解了，尤其在过了中和之后，土城树林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过了树林也就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中和路段呢还是明显车多，尤其中和到中和隧道还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南下的雪隧这个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南下的雪隧入口这个地方哦，大概有持续6公里到7公里，

0: 车速在30到60之间的、这个车速忽快忽慢的不等，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尤其在隧道里面。那过了大概差不多6公里、7公里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国道5号的部分。那中部地区的部分呢，中山高的部分呢，在南下丰原路段还有北上大雅这两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其余路段大致上都车速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车速在40到60，南子路段呢明显的车多哦，这边要稍微留意。国道8号的部分呢，西向的部分呢，过了新市之后，明显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哦。最主要是在新吉这个地方呢，出口的地方哦，受到影响，所以回堵的关系，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更明显哦。那比较明显是在台南系统到新吉这个路段啊，会比较明显哦，尤其是外侧车道啊，稍稍留意了。国道10号的部分呢，西向的部分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高宇山所带来的歌曲，在靠近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的加东路段呢，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再来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上面的三号原本北上燕巢系统或入国道10号匝道口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5号方面呢，要提醒您的是，原本在南下20公里雪山隧道说行人走上来，现在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的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10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

0: 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2: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1: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2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1级调整为第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5: 机关署表示，非洲2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

0: 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3: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5: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4: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3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3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在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2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3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7: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6: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2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

0: 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视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共有6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

0: 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1: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0: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4: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3: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五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六四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2: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1: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拖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包含拖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4: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3: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5: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只开放给失能。

0: 症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时打抗生素。不过5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1: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0: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4: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3: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只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升格6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6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6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6: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从6月底会截止收件。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5: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3、2、1，请到！115年台南好礼 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8: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

0: 有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哦，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1: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3: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3: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31度，中部地区22-32度。南部地区23-33度，东部地区21-30度，离岛地区21-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

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
0: 法律常识一把照，

0: 健康运动小撇步。
1: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
3: 欢迎收听。
4: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国道3号南下41.1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下塔悠经过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除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留意台74线的部分哦，目前东向要往雾峰，从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啊，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西向的部分则是从雾峰到大理二39到32公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补充，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的维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天色已经晚了哈，再麻烦您如果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 ICBO 的《小可爱》。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 Sona 来的歌曲，叫做《小可爱》。时间7:13。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在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同样是事故的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前4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做《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时间7:17。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有工程的维护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占用中内侧车道。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那只有闪双黄灯的状况，那驾驶还站在车子的后面，有一点危险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另外在台61线的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因为工程封闭，那再麻烦您就是改道行驶这个台15线哦。再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引导来指挥慢慢通行。7:19，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这首歌叫做《不小心爱上你》。

不小心爱上你，这首歌是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的歌声，时间7:23。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车流量是蛮大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目前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在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在东向的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传出有故障车停放，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又自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比较辛苦一点点。好，中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的东向要往雾峰的路段，从西屯三到北屯一11到13公里的地方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东向从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以及西屯一路段，好，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至于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锖，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

0: 处理，以免因小失大。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3: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2: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 7%， 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64线东向23.4公里，稍早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也已经恢复正常喽。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4线东向的2公里，稍早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路段也可以放心通行喽。稍早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有3部车的事故，现在事故也是排除的状况。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速也恢复正常喽。不过中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74线现在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从西屯三到北屯一的路段，大约是11到13公里，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路段，从39到32以及13到8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乐团的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CN Blue， 这首歌叫做 Love， 时间7:43。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哦。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的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一样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这是动画的主题曲，来自 Bump of Chicken， 这首歌叫做 Sleepwalking Orchestra。 7:48，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2公里五谷转接道前，这边有很多书本散落在全线车道上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先前往处理。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前路段20.2公里，再次提醒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今天的天气蛮炎热的哈，朋友们如果说有外出的话，还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咯。时间来到7点53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过了潭子系统，这边传出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8点钟会开始，提醒朋友们提早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稍等8点钟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也是在稍等的8点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圆山前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4线西向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

7:55，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是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

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七十四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蓝佑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绿袖眼乐团，这首歌叫做《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书本散落情形截获排除。国一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也同样截获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叫做《那些失眠的夜和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这首歌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时间8:14。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通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南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两个工程的消息，分别是在国一的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身躯边讲我爱你。
1: 想你想迷，这是西班子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要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焦啊，时间8:22。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你在经过这个潭子系统哦，外侧车道传出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现场的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些，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另外，在国道5号要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工作。那现在隧道的照明度会稍微的降下来一点点，不过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小心驾驶哦。8:23，再过几秒24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柚子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天气的资讯，我发现刚刚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哦。如果说明天朋友们有要出门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好，台南市呢，在明天可能会有黄色灯号的部分，也就是气温36度以上。大家出门的话，真的要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过明天在午后大台北地区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如果说有要前往户外活动，也可以带一下这个雨具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8:25，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道1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8:30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滋味》。

0: 景广新闻。
1: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2: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已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

0: 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原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3: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2: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这首歌是来自竹中雄大的歌声《爱的形状》。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42，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先提醒朋友们呢，在有几个这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国道5号双向目前在雪山隧道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所以现场

这个隧道的照明度可能会下降一些些，不过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进入隧道也要记得要开启这个你的车头灯，也是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还有工程消息，在国三南下 133.9 到 137.4 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

1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each Me How to Love， 时间8:46。国道三号北上在加东前的路段，路间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都停放在路间，疑似有压到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先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另外稍早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有进行这个电力转工的作业，现在是已经结束咯，可以放心通行。

都是浪漫害的，这首歌是来自米先生的歌声。8:50，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检测的工程哦，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现在在这个时间可能会有蛮多的蚊子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要这个特别的留意，可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多喷个防疫，或者是可以穿个比较薄的外套来小心蚊子的到来哦。8点55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加东前路间的三部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激活排除哦，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稍等的9点钟开始，包含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一路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稍等9点钟呢，也是在国三南下的这个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呢则是会封闭出口匝道，那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边呢，也是工程的关系，所以全线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稍等9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哦，再麻烦您如果有要使用国道省道，请留意一下下现场的交通状况。8点56分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的《他者》，等等9点钟为大家会诊路况喽。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

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4: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在国道3号的部分有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朋友们哦。国道3号北上加东前的路段106.7公里，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的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哦。在国道10号西向的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稍早有摩托车误闯上来，那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还有几个消息，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的，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啊，遵循现场的人员还有指示来通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了会非常有感触，而且很疗愈的一首歌曲，来自迟修的《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时间9:14。国道二号东向在大竹出口处，你要准备往芦竹方向，这边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查看，看看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有一部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的歌手 Dean， 他的啊，这首歌叫做 Instagram， 时间9:19。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车停放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还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

汪迪的歌声 全 so blood 的时间9:24，台68线西向在21.3公里竹东二浅的路段，这边事故的消息传出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路肩，然后路面还有一些些的油渍，好，油渍呢是在内外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国三北上106.7公里加东前的路段，路肩有很多散落物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9:25了，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也到沙冈。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狼》，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4: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

0: 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3: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慢慢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好，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2: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哦。北部地区国一南下40.8到41.3，稍早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0.6公里，过了大雅系统，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台68线在西向的21.3公里，这个竹东二前稍早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现场有一些路面的油渍还在等待清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

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管喽，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

这是来自廖文强的歌声，美丽的故事，时间9:44。北部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包含中坜服务区到内坜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中坜转接一，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再次提醒您，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还有一些路面的油渍，正在清理当中。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好，有蛮多的工程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道3号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时间9:5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那刚刚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说，哎，这一部小客车还停放在这个转弯处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有看到它的话，请先麻烦小心避开。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一路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国三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前，路肩机车误闯的情形，要麻烦您留意哦。

来自陶喆跟阿玲的歌声 Lonely is the night， 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听这首歌哦。9:56，来在台68线的东向更正一下下，我们要提醒的是台二线的消息。台二线西向9:08-9:04，灯会大道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在稍等的10:00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是在台65线北上的10:07-10:09土城一路段外侧车道呢，外侧一线车道呢，稍等10:00会进行工程，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咯。再过几秒就要9:57，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歌叫做 From You。 那我们稍等10:00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哦。下一次柚子在空中有缘再跟大家相见了，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闭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哈，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然后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热门华语 Top 10。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9名孙燕姿，克卜勒。第8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广播警广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瓶》。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姚柔成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

0: 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0: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6: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新报道。
7: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1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 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

0: 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2: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2: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喽。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会诊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心转。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2: 当你的脚步不再像从前一分轻盈，换我来牵着你一步步前进。
3: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回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修理车抛锚哦。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呢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想过。刚刚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接下来不小心 ICBO 冰球乐队，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一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凹雨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Sean尚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有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5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 216.01 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凌晨12点，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鸿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的心。

0: 这是郭修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三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般会爱你半蔚蓝，云飞得好快。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阿丹徐以丹首歌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 Call Me

12:44。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波，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话。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

0: 听。
1: 咦，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尽管的怀抱，用尽管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1: 一个人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啊，昨天呢、啊，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地理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呐 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喽。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的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

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也许在家里哈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呢，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

0: 往来吗？
1: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0: 啊！哪里哪里，
1: 再来
0: 再来。
1: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0: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1: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0: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1: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0: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哈，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哦，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修夸注意，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清热养心安神啊。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这个

有中医师建议啊，你可以是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的，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哈、啊，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又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啊，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有这个苹果，有樱桃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适量的你可以找些食谱来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这个藉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喽。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年长了一点哈，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

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2点整啦。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

0: 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八七，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啊，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夜间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了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六天、第七天呢、差不多一个礼拜了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 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都看不了哈，网路都看不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呢，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这个过去啊，这个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3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啊、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训，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啊，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啊。

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呐、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青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得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啊，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啊，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一件汗衫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接下来要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哈。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兰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

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50。

6到58公里，中壢服务区到内壢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我的爸爸是警察。
8: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9: 我的老公是警察。
8: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10: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8: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1: 我们都以他为荣。
12: 不是来是来，唱咿呀咿呀。
13: 大家好，我是陈摩勒塞策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呵呵，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采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你的歌。

荒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9.8到9.4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熙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大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呵呵，鸟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在台湾，百花齐放。
5: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信手宠若惊。
6: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7: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8: 我是豆灰豆花。
9: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8: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0: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就要提醒东部朋友哈啊，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今天白天呢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尤其呢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这个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先暂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 9.8 到 9.4 灯会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在朋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事了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依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

次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庭佑唱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哑铃，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哈，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吴莹来坐，黄贝挂声，哈，就是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坐啦，不要瞌睡虫来坐。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那是厝边一块挂起，发音要发清楚呢。是乾坤到顶，不是乾坤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4:23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真的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到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到现在是封闭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再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妈耶，咱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哦。你看，倒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哦。

哦，陈建伟，我爱你！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说我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可能老品会哈。萧煌奇，请为我可以给欧西的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哦、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 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哦、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就过来就过来啊、哦。

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我当亲戚讲我今晚过来给你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点挡刚好，然后都背起来啊！拜托诶，小崔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眯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真的那真正天加冻未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啦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1, 2, 3

0: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哦，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也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 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哦，明亮愉悦。我靠听更啊，哦，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啊。

哦，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小宝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哈哈哈哈，都不用开钱吼，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吼，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现场这么多人，跑到车都吹下去这样吼，当然是顺利吼，女方点头答应啊，哈哈，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都会借人做背景嘞哈，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吉。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哦，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 Lenape Gula Day， 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教什么，所以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哦、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哦、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哦、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哦、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哦、所以他们这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

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哦，5:32喽，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罗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

外侧斗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隧双下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哦，这 Knocking Cove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来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呦，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啊，甚至不甜。好 OK， 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l 恰在天啊，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得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一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哈。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哈。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备好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吵醒。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和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啊。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分啦，阿里今嘛开家里到位，重点是目睭皮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县，恁那婆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2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纪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2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1年级，那你叫你要搞啊呢。而后来2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0: Liebe
1: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喽。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那波固大的，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现在记得时间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加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好，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

0: 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台61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哈。能带起来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9线南下158.5公里

0: 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集的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 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就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哈姆苏丁，人家有巴黎那努巴黎啊，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哎，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它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

放大了哈，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哈。不过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而目前在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来，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2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2段跟东门路2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

0: 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0: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19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比较高温偏热的。环境开始吹着比较偏向东南风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另外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所以在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白天的话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在东部、东南部、南与绿岛沿海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自灭火器 Angel Gang Gang 向前行，时间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好，早上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好，那在路上呢也要注意安全。目前看到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南下66.2公里靠近龙潭路段前，四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22公里靠近竹田端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车多。
1: 逃到现在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光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y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这天气呢，一天比一天热的。那出门前，请您检查一下您的胎纹跟胎压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再出发。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已经是车多不好行进了。尤其五堵到汐止地方站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汐止段到东湖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目前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从内坜交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道出口，以及从我们竹北交道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新竹系统入口到科学园区出口呢，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从国道3号双向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记得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呢，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北上从桃园交道上来呢，一路到林口比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过的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具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一路到台北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高架目前南下的话呢，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影响是比较大的。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的。往南呢，从这个大溪交流道呢，一路呢就要过了这个66.2公里，这个事故呢地点车行速度才往上提升。稍早在国三南下66.2这个事故呢，目前呢事故车辆正在进行拖吊当中呢，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国道三号南下66.2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捷东到新竹系统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从这个三义交道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安坑交流道一路到新店隧道路段是开始出现车多的。北上木栅休息站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西向呢，从这个深坑端一路到万方交道出口呢是车多的，提醒要下万方出口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目前国道五号以及中部地区路况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尤其顶金系统路段呢，车。

0: 甚至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下出口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10号目前东向呢，从左营端往鼎新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这个国道十号双向要是汇入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互相礼让。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路段车流量是非常的多，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哈，那目前呢都在持续有这个相关的单位去进行疏导。再来是台74线的双向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的地点。那施工的工程呢，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这边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还有在双向的哈，这边是在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在进行工程。

林明真所演唱的歌曲 TOU。 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 66.2、在南下的 66.2 公里龙潭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再来，国道3号北上 204.1 公里的外侧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台61线南下 82.4 公里，在新竹市的香山区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那再来补充给大家知道的是，这个轮胎皮啊，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 336.2， 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这个地方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 328.5 公里乌山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在北上的 315.7 公里白河地方站附近呢，内侧车道也是有东西掉落下来。好，那现在在国道8号东向从新市交流道啊这边的中间车道就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刚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88往东22公里靠近竹田端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了。那还有一个车多情形呢，在国道10号东向下了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呢，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童恩所演唱的《旅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有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

0: 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1: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0: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早上的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边在北上125公里，在中间车道有一坨绳子啊，一捆绳子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北上125公里，在过了头屋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在国道三号的话呢，南下216.3，靠近草屯，外侧有轮胎皮。南下17.7公里，福德隧道前内侧3台车事故。在北上的328.5公里乌山头路段内侧有地垫，还在北上的315.7

七公里白河地磅站附近呢，中间车道也有一个地垫掉落的现场。车多情形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国道二甲的西向大园到圳头目前都是车多的。台88往东大发出口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千万不要插队了。那有一个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328.4 刚过柳营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 Boxing 乐团所演唱的乌鲁马，7:43，目前在国一北上48.1刚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呢北上328.4公里刚过乌山头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啊，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闪避。那再来是台64线西向中和到板桥啊，这边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还有在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国三呢这一个车子的事故，这个事故是发生

0: 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 60.1 公里埔顶一路段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交通组张明光组长。组长你好。
3: 主持人及警广听众大家早安。
0: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 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先补充一起事故呢，这边是在台88线东向4.9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台88往东的4.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再来是国一北上48.1公里刚过桃园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在国道三号北上328.4过了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哦。好，那其他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欢迎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那组长，我们暂时没有其他的call in进来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交通事项呢？
3: 那就是我们避免二次事故，因为和一些近期的事故的案例的一些宣导。
0: 是哈，二次事故，为什么二次事故是这么样的可怕呢？需要去特别注意。
3: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叫二次事故。简单的就是说，你原本是轻微的碰撞，但因为驾驶人他想要妥善的处理，他把车停留在危险的现场，又没有摆放好三角故障的警告标志，那导致后方的车辆在高速的行驶状态下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停留在现场的事故车。那就这样，驾驶人可能也在车上嘛，那可能也站立在车道上旁或在车旁边嘛，造成的碰撞。那通常二次事故大部分都比较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伤亡。
0: 哦，了解。所以说就是驾驶人呢，就是把这个车辆停放在现场，但是没有做后续的妥善处理，结果呢又被后方的车辆所追撞到，造成更严重的一个状况了。
3: 是的。
0: OK， 好，那组长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现在进行接听。 Hello， 警广你好。
4: 喂，你好，不好意思，我可以请教一下吗？
0: 对，请说。你好。
4: 对，因为就是我在那个什么那个爬坡道，是就是给那些动车的那个来那边行驶，因为我看很多人就是利用爬坡道哦，就是好像就是有些地方它是有辅助车道，可是爬坡道这个是明明就是给那些动车行驶，不是拿来给他们超车。
0: 好。
4: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那个大型轿车那个速限好像明显的就是过低哦，那为什么国道警察好像看到就是这个会不会去抓？
0: 你说低速驾驶这样子？
4: 对，就是那个75吨是100吨那个什么大型轿车那种车
0: 哦，好，
4: 对，
0: 你有没有大概在哪一个地方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4: 在那个什么好像是林口三鹰那边的，
0: 林口三鹰那附近是不是？刚刚爬坡道超车也是林口三鹰附近吗？
4: 对，三亿，对，
0: 三亿还是三音？
4: 三亿
0: 啊，三亿那边是不是？好，了解，了解。OK， 那就这两个问题对不对？
4: 先问这两个问题就好了。
0: 好 ，OK， 好，谢谢您哦，好，谢谢，好，拜拜。好，组长想要跟你请教哈，就是爬坡车道是不能拿来超车，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处罚还是我们警方有没有在进行取缔呢？
3: 有，在警方的取缔，在我们二大队辖线的路段的话，我们在头路段有设爬坡道这个部分的话，在取缔的上的话，工作的上，我们同仁都有在做取缔的工作。那另外的驾驶人所提及的，就是说慢速车的这个部分，它应该是说它载重非常重，大型的机器在国道行驶的这个区块的话，在外侧车道，因为它时速可能没有办法到达我们高速公路所预定的在最低速限60，可是在这些的动力机械的在行驶国道的话，它

有经过监理主管机关的申请来才能来上国道。那相关的一些警戒的措施的这个部分的话，那都会比较的缜密。

0: 油大型车比较慢速的话，它主要是为了让组件比较顺畅。
1: 对，
0: 那相关的这个部分呢，一般的驾驶人会认为爬坡车道这个部分的话，它在整个车流还比较没有那么车流比较顺畅，他会认为比较顺畅，他就借由爬坡车道来去做一个超越，再做一个超越。那相关的罚则这个部分的话，它也是处于新台币3000元，
1: 也是很贵耶，对不对？
0: 对，那就是利用爬坡车道来做一个超车的动作。那我们主要法规是限定它这个部分。
1: 那我们
0: 一般在执法的话，我们在一般的话，我们在负面车的增防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巡逻的警网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利用摄影的整个系统，把整个违规的状态，然后把它做一个，
1: 就把它摄影下来，
0: 对，然后事后我们才做一个举发的动作。
1: 哦、
0: 因为在那个区域的话，大概都是没有路肩的区域，所以我们要在那边做一个及时拦查的这个部分的话，比较危险。
1: 哦，了解。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记得呢，这个爬坡车道呢是不能拿来做超车的，以免这个有违规的情况。好，那继续回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二次事故，刚刚有讲到说这个二次事故其实它的危险性都是非常的高，都比第一次呢可能也许轻微的擦撞或自撞还要来得严重。好，所以说关于这个部分呢，有没有一些事故案例？
0: 那以我们114年5月22号的这个部分，我们原先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1.9公里这个部分的话，那有一部直角客，他是自述他没有开启驾驶的辅助系统，那就是因为在上街的时段和路段的这个部分的话，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内侧刚好车道有一些我们高速公路例行性的一些就是灌木的修剪啊，或者割草的作业的工程车啊，这个部分的话在内线施工，那就是直接的撞上了这个部分。那现场第一时间我们在13:59已经做一个排除，那可是在同时段的14:23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后续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又在做一个追撞的动作，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提醒用路人的话，就是说在轻微的事故的话，可以第一个排除现场的话，避免二次事故的话再做成追撞的话，那所以第二次事故本来第一件事故没有伤亡的情形，那第二件事故再撞进去就造成了两人也有一些受伤的情形来发生。
1: 了解。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不管是施工的车辆停放，还是说因为事故或自撞停放在国道上面，这个危险性都是非常的高。因为就是没办法预防说后面有没有一些可能不专心也好，还是说一些违规驾驶也好，这个撞上来的一个情况啦。所以说我们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尽量减少呢停留在国道上面，就是车道上面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就对了。
0: 所以刚才我这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开启辅助驾驶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我们高速公路很多用的人都开启辅助驾驶，可是他没有依照相关的辅助驾驶的这个部分的来做驾驶，太依赖辅助驾驶，
1: 太依赖的，
0: 在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在辅助驾驶他没有办法去判读在车道是禁止或者这些，因为目前的辅助驾驶还在 Level 2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他在判别的数据上还是有精进的空间。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它的误差所在了，它还是有一些物品没办法去判别到。有可能就是会你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然后你没有做介入的动作，然后就可能会撞到前面的
0: 车。还是要看我们用路人驾驶人这个部分本身的一些还在注意车前状态等等来做一个反应的动作。那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你在驾驶的话，你精神状态可能不用那么紧绷，它会帮你去注意一些我们行驶一些周边的路况。
1: 对，好的，就是一个辅助的功能，不要太过于依赖啊。好，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二次事故啊，那其实呢发生的一些这个风险啊跟严重性都是非常的高，那有没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些后续呢，建议大家说如何去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呢？
0: 是的，那因为我们在事故的统计上，我们95%的事故的发生的话都是轻微的交通事故，那所以以往的话，这些标签要把车做定位啊，或比如要把粉笔做一个车辆的位标的标示的话，因为我们国道它的车速是属于比较快而危险性高，
1: 对，
0: 加

0: 上我们现在的行车记录器，那我们3G产品也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我可以建议用户人一直可以利用我们手机的拍照录影的功能，做完备以后，然后依照安全的事务所的这个部分的话，来降低我们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所以很多用户人会认为的话，他现场移动的话，他的保险等等诸如此类没有的保障的话，这个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财损这些的这个部分的话，是的，
1: 哦，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会不会说影响到保险的权益？
0: 啊，对，我保险不会，对，权益受损了，哎，啊，这个部分只要你在现场这个部分的话，把借由这些录影的这个动作的话，我们后续都会，警方都会依照相关的事故处理办法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理。
1: 好，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想说，哦，我一定要等警察来，才可以移动车子，并不是这样。因为你当下呢，你赶快用手机拍照录影啊，然后把这个车辆移动到安全位置，甚至是下交流道都没关系哦。
0: 对。
1: 哦，所以说因为你车上还有行车影像记录器，有很多的佐证，去可以让这个警方进行这个笔录，
0: 还原事故，
1: 都是可以还原事故的一个现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部分了。好，那最后呢，我们是不是讲一下说这个抛锚车，就是我们如果说停放在这个车道或者是说在路肩的时候呢，人站在哪里，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人到底站在哪里会比较安全呢？
0: 是的，那其实等待救援期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建议车一定要停在我们的避车弯路肩，把它做一个一致的动作来等待救援。那人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建议人下车以后站在护栏外，那并面向来车来做一个警戒动作，因为很多的驾驶人可能一些会疲劳驾驶啊、酒后驾车啊，这些精神状态不好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个偏食动作，行驶在路肩去偏食到路肩，
1: 所以说我们在待援期间一定要随时面向来车，留意这个车流的状况，以免说有一些不管是刚刚讲到的疲劳驾驶，他可能就是会这种偏离车道，结果就撞到路肩，都是很常发生的啦。
0: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路肩已经是相当性的安全的这部分的话，另外一间还提醒用户，就是在国道这个部分的永泰时段，很多的路肩都已经开放行驶了，所以停在路肩不是一个安全的住所。
1: 了解，所以说能够这个开到避车弯的话呢，就尽量开到避车弯，减少这个风险了。是，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张明光张组长呢，告诉大家说如何去避免二次事故相关的风险了。再次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那也请祝各位驾驶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好，谢谢组长，拜拜。拜拜。好，7:58，目前先讲排除消息了，在国道3号南下17.7公里福德隧道前的内侧3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这边是先前2台车事故也排除了，但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高架北上32.1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排除。国一北上48.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台车事故也排除。而最后是在台88线东向4.9公里，在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好，那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杨梅休息站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南下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0.4公里安坑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的事故。在南下的292到294公里蓝潭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在台88往东凤山到大寮，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国一北上27.5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还有在台74线双向在16.7公里，那这个地方是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